0: 的出行安全保驾。
1: 饭后两小时，避免食物干扰吸收，如阿司匹林、肠溶片等。饭前服，饭前15分钟到30分钟，适配需及时起效的药物，如黄尿类降糖药、促胃动力药等。随餐服，与食物同服，少量进食后服，减少胃肠刺激或协同起效，如阿卡波糖等。饭后服，饭后15到30分钟减轻胃肠刺激或促进吸收，如非甾体抗炎药等。服药时间的三大常见误区及症结。误区一，将每日三次等同于三餐食服。症结，多数药物如抗生素需每隔8小时服，仅部分降糖药、助消化药等药效与进食相关的药物随餐服。误区二，漏服后下次补双倍的剂量。症结，短半衰期药如降压药是时间补服原剂量，长效药如他汀类通常无需补服，切勿自行加倍。误区三，混淆空腹与饭前。症结，两者时间要求不同，空腹是饭前1小时，饭后2小时，饭前是餐前15到30分钟。特别要注意的是，服药需谨遵医嘱，以保证药效，减少不良反应。
2: 启动车子，启动音乐，车友音乐时间，让你的每一公里都充满惊喜。
3: 跟着蔡依林、任弗洛追逐阳光，
4: 我要送你任弗洛的爱恋，新鲜的新发世界走遍。
2: 在王菲的《匆匆那年》中回忆往昔，
5: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3: 伴着邓紫棋《喜欢你》感受甜蜜。
2: 用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放松心情。
5: 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
3: 长途时借五月天的倔强保持坚定，
5: 我和我最后的倔强
6: 握紧双手绝对不放。
2: 车友音乐时间，为你精选每一首动听的歌。
7: 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8: 时间，现在我们车友音乐时间推荐的一首歌，来自
9: 这个来自五月天《派对动物》。
8: 要结束我们今天珠广早交通了，感谢所有朋友的一路陪伴收听，开车路上把握好你们的方向盘。我是主播周静，
9: 我是主播文辉，
8: 感谢我们今天友情合作导播华波。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早间7:30不见不散，
9: 明天早间准时上线。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初季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又到了一年开学季，校园快开始重新热闹起来了。看着孩子们背着书包走进校园，你有没有想到一个词儿？朝气蓬勃。朝气蓬勃形容的正是那一种早晨般清醒，充满生命力和向上精神的状态。它不仅仅是一个词语，更像是一幅画。你看，晨光微曦，草木舒展，年轻人迎着朝阳奔跑，这就是朝气蓬勃的样子。朝是早晨，气是气象精神，还有蓬勃则是旺盛生长的样子。四个字合在一起，描绘的是一种昂扬向上、生机盎然的生命状态。这个成语的意境其实有很深的渊源。古人非常重视朝这个时间，一天之计在于晨。清晨阳气上升，万物复苏，人的精神也最为饱满。古人认为顺应这种自然节律，就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说到蓬勃二字也很有意思，蓬是一种野草，生命力极强，随处生长，勃则是突然兴起，旺盛爆发的样子，两个字连在一起就是那种挡都挡不住的生长力量，就像春天泥土里钻出的新芽，也像是操场上奔跑的少年，浑身都是劲儿。其实啊，朝气蓬勃不只是年轻人的专利，它是一种心态，一种选择。宋代大儒朱熹说，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一个人保持朝气的秘诀就在于心里始终有一股活水，对新事物保持好奇，对生活保持热情，而对未来保持期待。不管你几岁，只要心里还有梦想，还有想做的事儿，还有想见的人，你的身上就有朝气。马上就到了开学的日子，想对所有的同学都说一句，愿你永远朝气蓬勃，眼里有光，心里有火，脚下有路。也想对我们所有的听友说，岁月可以带走青春，但带不走朝气，只要心不老，人就永远年轻。新学期新开始，愿我们都能够朝气蓬勃，向阳而生。
4: 风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5: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工作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6: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1/30日，2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

0: 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3: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3: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
3: 我寄来的笑，
1: 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北京时间9:30。
1: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0: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

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0: 要，欢迎收听本台与世工商银行特约播出的工行之声。近日，工行诸暨城东支行成功为本地优质科技型企业投放1000万元浙科一贷。此次千万级科创信用贷款的顺利落地，是诸暨城东工行深耕诸暨科创市场、赋能本土科技企业的重要成果，充分彰显了国有大行扎根地方、助力区域科创产业升级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担当。近日，诸暨南门工行接待了一位急需办理外币兑换及手机银行转账的外籍客户。面对语言障碍，网点迅速启用双语服务模式，高效完成业务办理，并制作英文图文指引，手把手协助客户开通手机银行，解决了客户出行资金难题。此外，工作人员主动介绍特色服务，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体现了该行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通过优化涉外服务流程，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展现了国有银行的责任担当。在诸暨烟火市井中，诸暨南门工行始终将老年客户的金融需求放在心上，以金融为民为初心，深耕养老金融服务场景，从硬件适配、流程优化、知识守护到长效关怀，用一系列有温度、接地气的举措，为辖区老年客户打造安全、便捷、贴心的金融服务港湾，让银发族感受到工行的温暖与尊重。近日，诸暨排头工行接待了一位九旬高龄客户，针对老人视听衰退、行动不便的情况，工作人员主动搀扶引导，全程贴心陪护。办理期间，工作人员耐心讲解、协助操作，并注重隐私保护，高效完成业务。事后贴心叮嘱安全事项，获得了老人的高度赞扬。该行始终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优化适老化服务与设施，致力打造有温度的百姓银行，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初心。近日，诸暨城北工行接待了一位聋哑客户办理信息变更业务。面对沟通障碍，工作人员通过手机打字耐心交流，指导业务办理，成功解决客户支付难题，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理念，展现了工行致力于为特殊群体提供平等、便捷、有温度金融服务的担当，传递了金融服务的温度与力量。工行绍兴诸暨枫桥支行积极响应绿色低碳战略，聚焦运营与服务环节，多措并举推进绿色转型。该行通过科技赋能，推广线上取号与业务办理，替代率达99%，有效减少资源消耗，实施精细化管理，推行无纸化办公与电子凭证，筑牢内部节能防线，强化文化引领，营造全员环保氛围。下一步，该行将持续深化绿色运营水平，探索绿色金融创新，助力可持续发展。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工行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中午12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
2: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4: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

0: 每天都有不同的声音，每天都有不同的体验。九八二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1: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听溜春来说，终于咱们诸暨正式出伏了，一年当中最难熬的三伏天算是画上了句号。这几天早上出门，大家有没有感觉到风里已经带着一丝凉意了？没错，那种黏糊糊喘不上气的闷热正在慢慢的退场。不过呢，今天要提醒大家， 出伏不代表万事大吉。老话说秋老虎毒如虎，出伏之后到秋分之前这段时间，早晚凉中午热，温差一拉大，反而是身体最容易出状况的时候。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来说说出伏后的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别再贪凉。整个三伏天大家习惯了空调冷饮冷水澡， 但出伏之后早晚温度已经下来了，如果还照着伏天那套来，身体就容易吃暗亏。尤其是晚上睡觉，窗户留条缝透点自然风，反而会更舒服。冰镇饮料也可以收一收，常温的就好。老人们常说秋后不时瓜，说的就是立秋之后西瓜这类寒凉的东西要少吃了，肠胃最娇气。第二件事，把觉睡好。 伏天太热，很多人晚上翻来覆去睡不踏实，现在天气凉快了，正是把觉补回来的时候。出伏之后建议大家可以提前半小时上床，早上也别赖床，中午要是得空眯个二三十分钟，一下午的精神头都会好很多。睡眠足了，抵抗力才跟得上，换季才不容易感冒。第三件事儿，动起来。整个夏天不少人是不是都没怎么正经运动过？ 太热了，动一下就是一身汗，现在出伏了，早晚凉爽正是恢复锻炼的好时机。散步慢跑打打太极都是非常好的，注意别一上来就剧烈运动，循序渐进，身体需要一个适应期。最后送大家一句话，出伏不是秋来到，温差变化要知道，少贪凉多睡觉，早晚锻炼身体好。
2: 好啦，这期982主播说就说到这儿，我是溜纯，我们下期再见。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音乐快车道。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音乐丢掉烦恼，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风行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北京时间12:30，
3: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什么？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下午三点，伸个懒腰，继续工作吧。
3: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4: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5: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6: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1: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听溜纯来说，终于咱们诸暨正式出伏了。一年当中最难熬的三伏天算是画上了句号。这几天早上出门，大家有没有感觉到风里已经带着一丝凉意了？没错，那种黏糊糊喘不上气的闷热正在慢慢的退场。不过呢，今天要提醒大家，出伏不代表万事大吉。老话说，秋老虎，毒如虎。出伏之后到秋分之前这段时间，早晚凉，中午热，温差一拉大，反而是身体最容易出状况的时候。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来说说出伏后的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别再贪凉。整个三伏天，大家习惯了空调、冷饮、冷水澡，但出伏之后，早晚温度已经下来了。如果还照着伏天那套来，身体就容易吃暗亏。尤其是晚上睡觉，窗户留条缝，透点自然风，反而会更舒服。冰镇饮料也可以收一收，常温的就好。老人们常说“秋后不食瓜”，说的就是立秋之后，西瓜这类寒凉的东西要少吃了，肠胃最娇气。第二件事，把觉睡好。伏天太热，很多人晚上翻来覆去睡不踏实，现在天气凉快了，正是把觉补回来的时候。

0: 出腹之后，建议大家可以提前半小时上床，早上也别赖床，中午要是得空眯个二三十分钟，一下午的精神头都会好很多，睡眠足了，抵抗力才跟得上，换季才不容易感冒。第三件事儿，动起来。整个夏天不少人是不是都没怎么正经运动过，太热了，动一下就是一身汗，现在出伏了，早晚凉爽，正是恢复锻炼的好时机，散步、慢跑、打打太极都是非常好的。注意别一上来就剧烈运动，循序渐进，身体需要一个适应期。最后送大家一句话，出伏不是秋来到，温差变化要知道，少贪凉，多睡觉，早晚锻炼身体好。好了，这期九八二主播说就说到这儿，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1: 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麦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二集。
2: 除此之外呢，一号线、二号线，还有三号线加上部分的四号线，总共有108波电台，上千套频率，掌握在我们手中。
3: 铁院长听了，点了点头。
4: 好啊，你们前一段工作做得很好，不过，我现在要求你们真听住。你一切注视和大银山有关的几条线。
3: 安在天愣了，脸上突然露出了惊喜之色。
5: 哦，要消灭大银山上的流寇了。
4: 对，
3: 铁院长的表情依然很严肃。
4: 剿匪的部队已经开过来了，总部要求我们全力配合，随时提供情报，尽快扫清大银山的流寇，让一方百姓早日安宁。怎么样？你们侦听处有没有信心？
3: 安在天脸上露出了欣喜。
2: 院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3: 电波声飘出了房屋，在挂满群星的夜空和崇山峻岭中回荡着。监听处的机房是一间和教室一样大的办公室，屋内的布置也很像教室，高高在上的领班台，下面是长条形的办公桌，桌上至少放着8台接收机，每一台接收机前都坐着正在忙碌的侦听员，他们都戴着耳机，有的在抄电报，有的在搜寻电台，有的在听录音，而有的正在用手势进行交流。各种电波声、广播声、巡台的噪声相互交织着，让人感到繁忙却很有序。侦听处的陈科长此时正坐在领班台上，他的面前摆放着一台监视器，随时可以监视下面的每台机器，下面的人也可以通过监视器与他单独交流。陈科长按下了5号开关。
6: 5号，信号太飘了，往前微调半格。
7: 是。
3: 5号监听员随手调整了电波。
7: 这样行吗？
3: 陈科长注意听了听，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情。
6: 注意收好，打开录音，对方马上要发报了。
3: 此时，在监视器上，3号的指示灯突然亮了。陈科长迅速按下了通话开关。
6: 3号请讲。
8: 3号信号太差，请协助。
6: 啊，知道了，报告频率。
8: 12345536。
3: 3号回答。陈科长迅速按下了3号监听开关，一边让3号抄报，一边按下所有的开关。
6: 全体注意，谁现在没事儿？
3: 话音刚落，9号和7号指示灯同时闪亮。
6: 7号注意，马上到12345536协助3号。
7: 7号明白。
3: 7号监听员回答完毕后，迅速调频到12345536，而后报告：
7: 7号已经接手。
6: 好，协助监听。
3: 陈科长说完，丢掉了手里的铅笔， 恢复了刚才按下的所有开关。

0: 禁不住用手擦了擦头上渗出的汗。四号监听员迅速按下了一只开关。
1: 来人，有急电。
0: 外面闻声跑进来一个小青年。
1: 在四号。
0: 小青年听罢，径直跑到四号监听员身边，取走了电报。陈科长审视地望着四号监听员。
1: 有问题吗？不是第一次拦截他们的电报了。没问题。
0: 四号监听员轻声地回答。陈科长这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侦听处的值班室也在一间大房子里，房子中间被一长排柜子隔开了，里面有一张值班员夜间休息的床，外面是值班的地方。值班室内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地图，地图两侧挂着各种图表，办公桌上也摆放着颜色不一的电话，墙上的一小块黑板上，在值班领导一栏中写着安副处长。此时安在天站在图表前仔细地琢磨着，值班员也在伏案记录着什么。突然外面传来人声，安在天走到窗前，掀起窗帘的一角，隐约看见一个小青年正在往机房跑去。安在天重新又回到了图表前，随着一声轰响的雷声，值班室的门开，侦听处中处长拍打着身上的雨水跑了进来。
2: 哎呀，这雨下得真大呀，怎么样，都正常吗？
1: 急报多，都已经送到破译处了。
0: 安在天回答。
2: 今天晚上怎么这么多急电呢？
0: 钟处长不免疑惑地问。
1: 可能有情况，我去看看。
0: 安在天说完急忙向机房走去。机房还是那样紧张有序，闹钟有劲。安在天走进来，一路左顾右盼，最后走到领班台前。陈科长看安在天有话要说，摘下一只耳机对他点点头。
2: 你这边晚上好像有情况。
1: 对，已经送走五份急电了，都是三 A 级的，解放军好像开始攻打大燕山了。
2: 哦，
0: 安在天的眉头皱了皱。
2: 电台都正常吗？
1: 就是阿里山台刚才跑了，其他正常。
2: 哦，找到了吗？
1: 当然。
0: 安在天轻轻地舒了口气。
2: 这只老狐狸总是偷奸耍滑，这回是谁找到的？
0: 陈科长客气地回答。
1: 啊，大家找的。
0: 安在天听完笑了。
2: 哼，哪有大家的说法，你就直说是你，我不会表扬你的。
0: 陈科长听罢也笑了。
1: 哼，但找不到会挨批评啊。
2: 哼，那得看是花了多少时间，如果你一天都找不到，那就不是批评了，是处分。
0: 陈科长苦笑了一下，调皮地说：
1: 如果两天都找不到，那就不光是处分我，连你也跑不了。
2: 哦，
0: 说完两个人都笑了。台上又有指示灯亮了，陈科长赶紧去应付。安在天转而看着台下，他喜欢置身于这种被电波声包围的环境中，对他来说这是天外之音，神秘之音，也是他心中最美的音乐。只要听着这个声音，他的心情就会莫名其妙地兴奋起来，轻松起来。他无法想象，如果哪一天他在这里听不到这种声音了，他会是怎样的恐怖。机房在夜间都拉着不透光的窗帘，从外面看屋子里全是黑的，有些窗帘拉得不紧，透出了一丝的光亮。和机房里相比，外面

0: 则显得过分的寂静，像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安在天从机房里出来时，雨已经不下了，散落的短波天线在夜光中若隐若现。安在天仰望着天空，天空不是空的，天空里充满了各种无线电波。安在天这些人是靠耳朵吃饭的，耳朵是他们的武器，饭碗故事也是他们的神器。他们可以从风中听见星辰之外的声音，听见敌人心脏内部的声音，所以人们称他们搞监听的人是听风者。天空中电波的声音使安在天陶醉地闭上了眼睛。
1: 下面播报刚刚收到的前线战况。
0: 此时铁院长正在黑暗中听着收音机，听播音风格应该是台湾的外台。
1: 一条前线战报，就在半小时前，解放军向我大阴山留守将士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0: 现在沙发里的铁院长不觉坐直了身子，
1: 也是一场向我方示威的战斗，目前还无法。
0: 有人敲门，铁院长关上了收音机。
2: 进来。
3: 院长，总部有急电。
0: 铁院长似乎仍在思考着什么。
2: 不用念了，我知道电报的内容。

0: 此时，机房里的人们仍在忙碌着，各种电波交织成一团。突然，陈科长面前的指示灯亮了，他赶紧按下了通话开关。
1: 四号，什么事儿？
2: 陈科长，电台不见了。
1: 什么？不见了？
0: 陈科长立刻紧张了起来。
1: 找啊，站起来干什么？等我找啊。
0: 四号监听员委屈的仿佛要哭了。
2: 找了。
0: 他戴上耳机，转动旋钮，开始找台，还是没有结果。
1: 你最后听到的是在哪套频率？
3: 在三套654321。
0: 陈科长在该处找了找，还是没有。

0: 翻开一个本子，查阅了几处，又在多处转了转，仍然没有找到。就在这时，又一个指示灯亮了，陈科长按下了通话开关。
1: 九号，说，
2: 科长，我的电台也不见了。
1: 我忙着呢，自己找。
0: 陈科长不耐烦地回答，他又连着监听了几个号，见六号无动静，便按下了通话开关。
1: 六号，九号电台不见了，帮忙找一下。
0: 六号监听员此时也正在忙着查找着。
3: 科长，我的电台也不见了，正在找呢。
1: 什么？
0: 陈科长吃惊地抬起了头。正在这时，安在天走进了值班室，值班员听到他的脚步声，慌忙从屋里冲了出来。
4: 安副司长，有情况，
5: 刚刚接到三科的报告，他们那边监控的特务电台全部神秘失踪了。
4: 什么？
0: 正在此时，电话铃响了，值班员抓起了电话，听罢紧张的把头转向了安在天。
4: 安副司长，是二科的电话，他们监控到特务电台五分钟前也神秘失踪了。
0: 随后屋里的电话便轮番地响了起来，安在天和值班员只好分别接起了电话。
4: 安副市长，现在只剩下一科没有报告了。
0: 安在天拨通了一科电话。
6: 一科，你们那儿电台有没有异常？
7: 喂，安副处长吗？情况十分反常啊，所有的特务电台在几分钟之内都消失不见了。
0: 哦，安在天听着如梦如幻。此刻会议室里的会议还在继续着，但人已比刚才少了，留下的都是政治。他们围在铁院长的身边，查看着一份图表，图表上画有好几十个各色箭头，红星、圆圈、三角等图形，它是特务和台湾电台联络的分布示意图。李秘书走到铁院长身边，将嘴凑向了铁院长的耳朵，听着听着，铁院长立刻睁大了眼睛。
8: 什么都没有了？
0: 他气恼地把笔扔到了面前的图表上。
8: 哎呀，看来这张图就要变成废纸了。这人老了就会变成巫师，我今晚右眼皮就一直在跳。
0: 屋里的人听了他的话，都吃惊地抬起了头。
8: 说了大家都不相信，像假的。特务电台就在我们开会期间都神秘地失踪了。
0: 铁院长的话令在场人的脸都一下子僵住了。铁院长望着秘书，
8: 安副处长在哪儿？还在值班是吗？
4: 是的。
0: 此刻在值班室里，安在天手持话筒正在愣着，他不知道该给谁打电话，还是打了电话却忘了放下话筒。总之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困惑。墙上的挂钟发出了声响，指针指向了11点。安在天告诉值班员，
6: 0点是个大连时，一般电台都会出来联络，这就是我们找电台的最好时机，千万不能错过了。你马上通知下去，所有在家的人员一律都来加班，快去，要赶在0点之前全部到位。
9: 是。
0: 值班员赶紧下去了。随着值班员肆无忌惮的敲门和叫人声，各个窗户的灯一盏盏的亮了，整个院里有种着了火的感觉。有人披了件衣服就从屋里跑了出来，一人刚去一人又来，手电光杂乱的交织着。此时 安在天既要守值班电话，又要催促来人进机房，所以只好立在了门口。
2: 安副处长，发生了什么事？
6: 特务电台不见了，快去找，记住，只找特务电台。
2: 是。
0: 来人答应着跑走了。远处铁院长带着一行人急步走过来。
6: 你们快一点，马上就到零点了，怎么还慢吞吞的？大姑娘

0: 思议吗？
1: 急有什么用？走。
2: 铁院长说完，带着一行人进了机房。机房里没有了往常此起彼伏的点拨声，大家都在埋头找台，除了一些找台必然发出的乱七八糟的声音之外，别无其他动静。众人的脸色，起风了，风不大，只是浮动树叶而已，看上去万物静止，唯独树叶在无缘地响着，那单调而渗人的声音像是来了夜鬼。铁院长脸色严肃地看着值班记录，其他的人大气都不敢出，室内静得可以听到外面树叶的响声。铁院长转头望着安在天，
1: 事情都发生在半个小时之内。
3: 是的，从发现第一部电台到全部电台失踪，前后也就是半个小时。
1: 108部电台全部失踪，无一例外。你们想过没有，这是一种什么情况？
2: 铁院长巡视着众人，大家互相看了看，不知怎样回答。娄总工望了望大家，说话了：
4: 应该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情况啊。
2: 铁院长点了点头：
1: 对，从理论上说应该有两种可能。一，台湾岛沉没了，大陆的国民党特务都死了。二，这是国民党特务自上而下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目的就是想甩掉我们。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演播人员叶林、刘洋、孙雪、郭胜、张建冲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健康与卫生同在，文明与卫生同行。
2: 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麦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三集，
3: 108部电台全部失踪，无一例外。你们想过没有，这是一种什么情况？
4: 铁院长巡视着众人，大家互相看了看，不知怎样回答。楼总工望了望大家，说话了：
5: 应该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情况了。
4: 铁院长点了点头：
3: 对，从理论上说应该有两种可能。一，台湾岛沉没，大陆的国民党特务都死了。二，这是国民党特务自上而下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目的就是想甩掉我们。事实上前一种可能不存在，等于零。
4: 铁院长说到这儿顿了顿，望着大家：
3: 既然是有预谋的，我认为他们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再出来。
6: 现在已经12:30了，我们还是没有发现一部电台。如果电台都正常出来了，这么多人在找，瞎猫碰死耗子也该碰上一部了。我在想，会不会今天晚上包括明天甚至后天，我们都可能找不到一部电台了。
4: 钟处长听罢，询问地看了安在天一眼，安在天低下了头：
6: 当然，我希望我的想法是错的。
4: 屋内再没有人说话。铁院长想了想，一挥手：
3: 收工。
7: 收工？
4: 钟处长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3: 对，同志们辛苦了，都回去睡吧。
8: 院长，您是不是认为这是一次无线电静默行动？
4: 陈科长冒了一句：
3: 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
4: 楼总工叹了一口气：
5: 但愿不是啊。
3: 可他偏偏就是，我们701就在今天晚上来了夜鬼啊。

竞技的技法，工作人员们颓废着神情，都不忍离去。陈科长长吁了一口气，在黑板上的“找到电台”一栏中，懊恼地写下了一个“无”字。在场的一名女监听员难过地哭了。干他们这行的，最害怕就是无线电静音，因为这意味着经过多年辛辛苦苦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资料、经验、技术等，通通都将被洗白，一切要从头开始，从零开始。这等于是对他们判刑。夜色朦胧，无声无息，这个不眠之夜是安在天永生难忘，因为他们一双双顺风耳都被敌人捂住了，成了有耳无闻的聋子。用他们的行话，那叫701瞎眼了。静默的夜，静得让人可怕。

0: 早晨，院子里干净如洗，屋檐下还在滴水，砸在石板上发出单调的声音。安在天跟着丁仪走了过来，他总是喜欢缠着他问过去的事情。
1: 丁仪啊，铁院长在上海的时候代号叫火龙，那时候您的代号是什么呢？
2: 老虎。
3: 老虎？
1: 您叫老虎？
2: 那时候是白色恐怖，你铁伯伯是发报员，我是译电员，上海地下党啊就只剩下我们这一部电台了，大家伙啊都称我们是地下的天空。
0: 安在天停住了脚步。
1: 丁仪，那我父亲呢？
0: 丁仪脸色一沉，没有回答他的话，径直进了铁院长的办公室。不料铁院长正在发脾气，他把茶杯拿在手上举了起来。
2: 你这想什么？
0: 丁仪不满地看着他。
4: 像被困的老野兽。
0: 铁院长说完把手一挥，
4: 出去。
2: 刚回来这家你都没照一面，
4: 你再说一句老子这就调你走。得了便宜还卖乖啊，你是麒麟妖唯一的家属。
0: 铁院长说着脸色更加难看。丁仪委屈地望着他顶了一句，
2: 我是机要员。
4: 你！
0: 铁院长一急将茶杯摔了过来，安在天眼疾手快一把将丁仪推开了，茶杯被摔得四分五裂。丁仪眼圈一红，安在天迅速地把他拉到自己身后。铁院长不看他，对安在天说，
4: 哎呀，我看他们是疯了，
1: 这在军事上是大忌，无线电静默等于是他们自己切断了自己的联络，上下之间不能沟通，左右之间不能呼应，一个整体变成了一盘散沙，每一股流寇都成了一支孤军，这一招绝对是疯狂透顶。
4: 他们疯也是被你们逼疯的，台湾本岛和大陆特务之间的电台已经被你们牢牢掌握，你们就像第三只眼控制了他们的行踪，这是他们实行无线电静默的根本原因啊。昨晚的大英山战斗只是一个契机。
0: 丁仪看他们在谈工作，便从口袋里掏出两个鸡蛋，趁铁院长不备偷偷地搁在桌子上，然后退了出去。安在天望着铁院长继续说，
1: 可以肯定大英山战斗打响之前，敌人还不知道我们对他们的无线电监控能够达到如此程度，可能连怀疑都没有，他们太小看我们了。但是战斗打响之后，

0: 从我军选择开战的时间、地点、炮火的准确性、投入的兵力等诸多方面来看，他们又很容易地做出判断。我们已经牢牢地监控了他们的电台。为什么？因为这一仗我军打得太完美了，完美的不可思议。
1: 你说的对，
2: 铁院长截住了安在天的话。
1: 不可思议其实就是反复思议，他们在反复思议自己失败的原因，最后一定会想到是自己的电台出了问题。啊，你继续说。
0: 我想啊，现在蒋介石连做梦他都在想，也一直都在叫喊着要反攻大陆，但是在国内真正有组织有规模的国民党部队也就只剩下大阴山的了。所以啊，可想而知，这是老蒋的心头肉。如果说他要反攻大陆，这就可能是一把尖刀。现在他听说这心头肉要面临剿灭，他自然会召集智囊团来替他出谋划策了。为了能够反拦截，无线电联络常常是需要更换联络的频率和时间，以便甩掉侦听那一方。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甩掉我们，宁愿自己当聋子瞎子，也不让我们当明眼人。换句话说吧，他们就是在跟我们玩同归于尽的把戏。这是一部风起，通过自杀也实施他杀，他们太疯狂了。
1: 昨晚的战斗表面上我们赢了，但实际上我们输了，因为把底细暴露了。这次静默的时间如此之长，对方电台一定会趁此机会改头换面。密码呢，会不会也换掉？
2: 铁院长说着，双眉紧锁地望着安在天。安在天
0: 实施无线电静默，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说有可能换密码的话，他们就不会走这一步险棋，因为换密码是洗他们自己的脑袋。这样的话，全部机要员都要重新的进行培训，但是换了电台，那就是洗我们的脑袋。一部电台以前在什么频率联络，现在又换到哪儿，对他们来说在一支烟盒上就可以写完，但是对于我们呢，恐怕是要把整个无线电海洋搅翻了天，也不一定能找得到我们。打一个比方说吧，在茫茫的无线电的海洋里边，这电台就像鱼虾一样多，要找到一部特定的电台，那就跟在森林里边找一片特定的树叶那样。
2: 听到这儿，铁院长苦笑了。
1: 甚至他们连烟盒都不需要，只要听听收音机就可以了。现在一打开收音机，就可以听到一群妖里妖气的声音，好几套频率，一天24小时都在广播，说些莫名其妙的话，就是美蒋特务广播电台专门给大陆特务用暗语传递情报。他们只要通过这个电台，用暗语就可以在新的地方联络上。比方说，你是特务，我是台湾总部，你的生日，甚至你加上多少那个地方去联络。等联络上了，再把以后联络的一整套频率用电报发给你，这不就成了？
0: 但是这对于我们来说可就瞎眼了。我也不知道你的生日啊，就是听了广播又怎么能知道你们在哪里联络呢？
2: 安在天说到这儿，脸上现出了愁云。唉，铁院长也叹了口气。
1: 是啊。

0: 以前内部电台什么时间多少频率，你们通过跟踪已经了如指掌，这周期啊、规律啊、频率啊、联络暗语、声音特征、手法呀，都已经绘制成图表，到时间就跟查字典似的，去查就是了，去验证就是了。但是现在这本字典没用了，报废了，哪部电台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就只有天知道了。
1: 以前建这部字典可是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呢，那这次您给我们多长时间？
2: 电话铃响了，铁院长赶紧接电话，电话是总部华主任打来的。
3: 老地瓜，总部的急电你看到了吧？上级指示你们呢，得尽快做出一本新的字典。我们已经得到了情报，敌人持续52个小时之后将结束这次无线电静默，这对我们来说既是及时雨也是挑战书啊。
2: 铁院长一边吃着鸡蛋一边接着电话。
0: 啊，大姐啊，总部能多给点时间吗？
3: 你想多长时间？
0: 一年。
3: 一年？
2: 对方出现了沉默，铁院长又补上了一句，
0: 那我不会要求一年以上的。
3: 就3个月。
2: 对方的回答干净利索，正在吃鸡蛋的铁院长像被烫了一样跳了起来。
0: 大姐啊，你现在就撤我的职吧，你这不是逼着我要淡出江湖吗？
3: 老铁，你可别跟我讲价钱，上级也不让我讲价钱，这是形势的逼迫，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谁让我们是干这行的呢？
2: 铁院长的脸色严肃起来。
0: 华主任，别说了，城破厉害我清楚，上级要求我们怎么干我们干就是了。好了，我马上就召开紧急会议迅速落实。
2: 铁院长放下电话，心情越发沉重起来。3个月就要完成新的侦听图表，谈何容易。可是他知道他不能跟上级讲价钱，正如华主任说的，这是形势的逼迫，没什么价钱好讲的。眼下他必须想办法尽快地完成任务。会议室里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人，与会的每个人的表情都十分的严肃。铁院长扫视着在座的每一个人，
0: 敌人将会在明天结束这次无线电静默，而敌人的结束便是我们的开始。总部指示我们组建一支突击队，已经特批了80个人员编制，行动名称就叫做深海突围，意思是敌人把我们抛弃在汪洋大海里，我们要突围出去，要上岸，不能被淹死啊。
4: 80个人，这么短的时间让我们到哪儿去找人呢？这又不是部队征兵，工厂招工可以凭一纸命令用汽车去拉呀。这
2: 钟处长说完眉头皱得更紧了。哎，铁院长瞅了瞅他，
0: 是的，我们要的是特殊人才，不是那么好找，但也绝对不是找不到。总部有关单位临时给我们调派了30个人，头一批人啊今天晚上就到，明天还有一批。哎，安副处长，你怎么不说话呀？
2: 一直在沉思的安在天站了起来。
1: 铁院长，我建议成立一个招人小组，专门负责四方奔走，广开门路，招贤纳才。
0: 可以啊，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伯乐，去相马，为麒麟妖想来千里马。
2: 招人小组当天就成立了。

0: 县长亲自挂帅，安在天是副组长，下面有七个成员，十四部电话，另外加上两本比天都大的特别通行证。铁院长再三重申特别通行证，
1: 凡是我们看中的人，不管是谁，在什么部门工作，想来还是不想来，凭着这个你们就能一路通行，谁也拦不住，这不想来也得来，怎么样，有信心完成任务没有？
2: 有。
0: 在特别通行证的协助下，招人小组很快从部队、院校、邮电、公安等部门抽调了28名靠耳朵吃饭的能人和专家，会同总部派来的30名同志一起组成了特别行动小组，每天在茫茫的无线电海洋里苦苦寻觅失踪的敌台。然而双倍的努力收获并不喜人，甚至令人担忧。特别行动小组加上701原有的侦听队伍，浩浩几百人，每天24小时忙碌，一个星期下来却仅仅在45个频率上听到了敌台的声音，而且都是转瞬即逝。
3: 这可是紧急任务啊，同志，如果不能够按时完成任务，那我们啊，好好好好，我知道了啊，我知道。
0: 安在天正在接电话，铁院长破门而入，抢过话筒狠狠地扣掉。
1: 你在干什么？我半个小时前就给你打电话，却一直在线，说你打什么电话，如果不是工作电话我撤你的职。
3: 这是工作电话，是长途，我要的是贵州803情报所。
1: 这整天在家打电话管个屁用。
0: 铁院长依旧余怒未消。
3: 我今天下午3:45刚从湖南回来，带回来2个人。
0: 见办公桌旁边放着安在天的旅行袋，铁院长自知理亏，便缓和了语气。
1: 你马上告诉我，如果要找到全部电台的话，大概要多少套频率？
3: 按照静默以前的情况来判断，大约有将近2000套。
1: 这么多？
0: 铁院长现出了惊愕的神情。
3: 有108部电台吗？军用的电台不像民用的广播电台，使用的频率固定不变。军用电台呢，为了保密，所以啊，频率必须得常变。比如说，一个最低密度的军用电台，一天至少要用3套频率，上午、下午还有晚间各使用一套，然后呢，3天为一个周期，也就是说，一部电台至少得有9套频率，这还是最低密度的。而一般的军用电台通常有15或者21套频率，也就是说以5天为一个周期，或者是7天。还有个别的军用电台变频的周期可能长达1个月、1年，甚至没有周期，永远都不会重复使用频率。少的呢有9套，多的多达20几套。那么平均一下吧，一部军用电台大概有18套频率，100部就是1800套。那108部还不得接近2000套了。
0: 安在天分析得头头是道，令铁院长无话可说。他重重地叹了口气。
1: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仅仅找到了45套频率，只有要求的2.5%。以此类推，我们至少也要25个星期。将近半年的时间才能够建立起正常的侦听秩序。别忘了，总部给我们的期限只有3个月。我最害怕和最担心的不是我们在和时间赛跑，而是在和老百姓的生命、战士的鲜血赛跑。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演播人员叶林、刘洋、孙雪、郭胜、张建冲等。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割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下午四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
1: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
2: 炎炎夏日。和蚊子一样让人避之不及的还有中暑，一不留神就有可能中招。根据临床表现，中暑可分为三个级别：先兆中暑，常见症状有恶心、头晕、出汗等；轻症中暑，会致人面色潮红、呕吐，伴随体温轻度升高；重症中暑，按程度划分又包括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最严重、最危险的当属热射病，它能让人体温飙升到39度以上，并陷入深度昏迷。遇到这种情况，就像是拉响了红色警报，必须立刻送医抢救。面对持续高温，记住避开最热时段是关键。一天中10至16点的高温时段，能不外出就不外出，也别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长时间工作或运动。户外劳作别超过8小时，每30分钟就给自己来个空调时间，找个阴凉地儿休息5至10分钟，好比在炎热战场上寻找阴凉的掩体，让身体喘口气儿。如果已经感到头晕不舒服，别坚持，赶紧转到阴凉通风处休息。注意通风不良，闷热的环境下同样可能引发室内中暑。当然，如果你是个户外战士，就务必做好降温措施，比如戴上遮阳帽，穿上浅色衣服。别以为穿得少就更凉快，穿得太少，从外界吸收热量的面积也就越大，吸收的热量也更多，反而可能让你感觉更热，还容易晒伤。另外，补水也是夏日防暑的黄金法则，但别忘了，身体在大量出汗时也丢失了宝贵的电解质，所以喝一些电解质饮料或淡盐水才是对抗炎夏的制胜法宝。千万别一口气猛灌太多凉白开，那样只会让你的身体更努力地排水，导致自发性脱水。如果发现有人中暑，要赶紧将它移到通风阴凉处，让其仰卧，解开衣服帮助散热，可用凉湿毛巾冷敷其头部、腋下等处。如果患者意识尚可或经过物理降温已清醒，可饮服绿豆汤、淡盐水等，还可服用人丹和藿香正气水。遇到重症中暑患者，应第一时间拨打120电话，请求专业医务人员紧急救治。
0: 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0: 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记楼道不是自留地，不要在走廊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的可是逃生通道，没准被堵的就是自己和家人。如果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进行投诉。进入商场、医院、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路线。物业公司也应定期清除楼道堆积物，加强消防通道管理。法律明确规定，消防通道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不得堵塞。消防车道的宽度和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停车的坡度不宜大于3度，并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楼梯和走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面应设置消防指示灯和安全出口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等场所更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对高层住户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也可以作为行动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在高层建筑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层到达避难层的安全路线。还有，避难层不能被挪作他用，如果火灾中好不容易跑到避难层却难有容身之处，那可就悲剧了。此外，如果家里安装防盗窗，一定要留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可以迅速打开安全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能随意占用，路况再堵也不能堵住应急车道，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
1: 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
2: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1: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2: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1: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3: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0.

0: 好的，下午老时间继续锁定 FM 九八点二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各位好，我是林杰。
1: 各位好，我是刘纯。
0: 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我俩在电波的这一端陪伴各位一起度过了。平台上面好运，哎，一早就来打卡报道了，还带了很多的美食啊、美景啊。
1: 哎呦，这个美食不知道是带给谁吃的，我这个是什么东西来着的？
0: 哎呀，鸡肉啊，这是哇，这好像是。鳗鱼
1: 和鸡肉煮在一起了，
0: 对对对，这会不会有点太补了？
1: 就吃了个满汉全席。
0: 嗯，还有其他的啊，就是大家自己去品味吧，我俩是不能多看了，再看就该饿了。
1: 对，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啊。
0: 是，
1: 很多朋友就觉得，哎，不是说台风来了吗？今天为什么阳光那么好？
0: 嗯，昨天的傍晚很美，天空大家看到了吗？
1: 晚霞。
0: 是的，应该是六七点的样子吧。反正很多朋友都是把这个美景抓住了之后PO在了朋友圈里边啊。
1: 嗯，
0: 当然呢，可能跟我们的天气也有关系啊。先跟大家来说个要紧事儿，就是今年的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呢是步步逼近，目前它是强台风级别。
1: 对，虽然现在我们诸暨还是阳光白云的好天气啊，其实不只是我们诸暨，全省很多地方都还是阳光白云，但是台风这个脚步真的已经不远了，大家还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根据最新的预报呢，它会在明天夜间到后天上午在咱们浙江沿海就是这边的登陆的概率还是很大的啊。
0: 嗯，
1: 就最大可能登陆区间是在苍南到三门一带。
0: 而且受到这个影响的话，像明天后天我们诸暨市的风雨可能会明显增强了。
1: 嗯，
0: 预计呢会有7到9级的阵风，像杭州湾那边包括我们诸暨的话，可能一些山区啊风力会更大一些，可以达到10到11级。那么这两天出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把阳台上的花盆杂物给收进室内，户外的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也要多留个心眼儿了。
1: 嗯，今天白天大家还能够享受一个暴风雨前的宁静，多云到晴，午后局部是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方可能会伴有短时暴雨。明天开始呢，天气就要变脸了，多云到阴，阵雨雷雨上线，风力也会明显的加大。
0: 嗯，气温方面的话，明天最高31到33度，最低25到27度，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后天呢，阴有阵雨，气温26到32度。这儿特别要提醒一下各位，就是关于海上的对流云团很活跃啊，环流的形式呢也相当的复杂，海带儿的一个路径还有不确定性，所以我们一定要密切的关注一下，像我们节目当中啊，包括气象部门滚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也不要轻信网上的一些谣言啊，不实的消息。嗯，
1: 再来说一下台风过境后的天气吧，就是那天应该差不多是来到29号了啊。台风影响结束，太阳会火力全开，最高气温直接冲到35度，出门真有点这个烤肉的感觉了。所以防晒防暑千万是不能松懈的。
0: 嗯，在30号的话，小雨会来串个门，之后转多云，闷热感依旧。31号太阳继续上岗，最高气温再回到35度。那么到了9月1号啊，雨水又会现身，最高的气温会回落到32度的样子。
1: 嗯，所以未来几天这个天气啊，就像是开盲盒，阳光和雨水就是轮番出场。所以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一个实用建议啊，几乎每一天都要说到，随身揣一把伞，遮阳挡雨两不误。
0: 嗯，就是整体体感你会觉得会有点闷热。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就多喝点水，补充一下水分。户外活动呢，尽量避开正午暴晒的时段，尤其是老人和孩子，谨防中暑了。
1: 对，最后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台风影响主要就是27号、28号，就是明天后天了，就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虽然说现在阳光都还非常的好，风力很强，雨势很大，大家提前做好这个防御措施，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安全第一。
0: 对，最新的一个台风消息呢，我们也会持续跟进的，在节目当中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外出计划的话，这两个啊，就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两个时间节点吧。明天后天的风雨比较大，那么如果到了周末有出行的计划的朋友呢，也可以再观望观望了。
1: 嗯，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来聊天。此刻在哪里呢？节目中也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鸡阳桥那边已经通车了啊。
0: 对，
1: 昨天开始的，就是不用绕行了，就比预期还提前了差不多有一周的时间了啊。就放心大胆去走就是了啊。然后去走过的一些朋友也可以来说一下感受啊。
0: 对，看到痞子也来了。
1: 嗯，
0: 他说
1: 总觉得有一个特别特别漂亮，
0: 后面那个吗？是。
1: 哎呦，吓我一跳！
0: 你这个反应就反射弧稍微有点长了。
1: 哎呀，吓得我这个手心都有点出汗了。
0: 哎呀，节目当中呢，再次提醒一下各位，今天我们还会有牛小鸭的这个199元的，相当于霸王餐券了啊。
1: 嗯，所以大家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融媒直播间蹲守一下啊。
0: 嗯，
1: 还有的话，今天我们就是电影票也会及时的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放送，因为最近的话就是好看的电影还是蛮多的啊。
0: 很多哎。嗯，日照江河说台风要来了吗？
1: 嗯，对的，
0: 是的啊，就是明天后天的话风雨影响会比较大一些。
2: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2: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4: 很多人对家电的使用存在误区，那么如何使用才安全呢？电视机最好放置在通风良好、利于散热的地方。高温天气下连续使用时间不宜过长。使用完后一定记得切断电源。空调一定要配有专用插座，不要放在有窗帘等易燃可燃物的旁边。雷雨天就不要使用了。在使用洗衣机时，不要放入过多的衣服，防止因过负荷而引发火灾。放入衣服前，先检查衣服口袋，看是否有钥匙、硬币等硬物。冰箱后不要放置可燃物，保持干燥通风。断电后不要立即插电重启。冰箱的电源线

料与压缩机冷凝器接触。插排使用时要保持干燥，不要串接，不要超负荷，不要放在可燃物上。当插排出现温度过高、打火、插头与插线板接触不良等现象，应立即停止使用并及时更换。加热器工作时温度高达800摄氏度，不要覆盖任何物品。当蚊香液被用完时，加热器短时间内会自燃，要注意及时更换，不用时拔掉。合格的电旋卷烟绳应外观光滑，表面印字清晰，不要用重物压住定线，不要在插拔时紧拉定线，避免电线部分折断发热引起火灾。不要撕拉乱接电线，及时更换老旧破损电线。请购买合格电器产品，每个家电都有使用寿命，不要超限使用，避免因小失大，做到人走断电。长时间外出，请一定要切断室内所有电源。

0: 看到郝云在说张韶涵呢，看起来小小一个人声音真的是很好听啊，
1: 对，很有爆发力啊，
0: 对，空灵、空灵的那种感觉。好啦，接下来的时间呢，再跟大家来说一个，就是咱们经常能够用得到的，特别是经常往返我们诸暨和嵊州的朋友道个喜啊，
1: 就是盼了好久的诸嵊高速公路工程，今天带来了一个实打实的好消息，就2003亩先行用地已经正式获批了。
0: 对，而且这个快呢，它是真快啊！省自然资源厅这次审批比原定计划提早了整整一个月，就这意味着啥？就是这2003亩地啊，可是我们今年到目前为止全省获批面积最大的一个先行用地了。
1: 对，说白了就是全县44处的关键节点都可以提前动工了，
0: 嗯，
1: 就不用再等着全县土地全部批完再开干，这就相当于给这条高速摁下了快进键啊！
0: 对，
1: 提速建设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0: 嗯，那天还看到了一个细节，就是关于街亭枢纽和三界枢纽的一个设计效果图都出来了，
1: 嗯，
0: 非常的气派啊，
1: 嗯，
0: 然后等到这两大枢纽建好呢，整个路网的一个连通效率它是提升不少了。
1: 哎，说到这儿，估计很多朋友就是跟我一样，最实在的问题就是以后咱们诸暨到嵊州到底能快多少啊？
0: 嗯，就数据很直观的，就两地时空距离直接是缩短了一半，
1: 嗯，
0: 通行时间呢节省超过半个小时，以前你可能就刚开到半路，这个时候啊，现在呢都可以在嵊州吃到这个豆腐年糕了。
1: 哎呦，这个比喻真的是接地气啊，嗯，确实嵊州小吃里面这个豆腐年糕
0: 出名啊，
1: 嗯，而且不光是去嵊州啊，这条高速的定位可是杭州与宁波两大都市圈南翼快速通道，以后从诸暨出发去宁波方向，通勤时间原来的话100分钟啊，压缩到了60分钟，这个效率真的提升了40%。哎，
0: 对，也就是说周末啊，你想去宁波逛街办事儿，来回能省出1.5小时，当天往返都不会觉得赶了。
1: 哎，对对对，就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直观的一个感受了啊！就以往的时候，比方说我去宁波的话，我总觉得可能当天来回太赶了。
0: 嗯，
1: 那去杭州还好。
0: 对对对，
1: 这条路以后就是这条高速以后就是通车之后，以后你去宁波也是可以当天往返了，
0: 那方便啊。
1: 嗯，再来看看这条路的一个硬指标，就是根据一个初步设计批复呢，项目全长大约是65.2公里，咱们诸暨段是占了25.4公里，嵊州段是39.8公里。全线呢按照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的一个标准建设的，就开起来属于是那种又稳又快。
0: 嗯，而且配套设施也蛮齐全的，全线呢设了3处枢纽、5处互通、1处服务区，概算总投资大概是在167.8亿元，这回是真金白银的一个大投入了。
1: 嗯，然后这次获批的一个先行用地，重点保障的就是街亭枢纽、三界枢纽这些关键节点提前开工。哎，可以说啊，这条串联咱们诸暨和嵊州的交通大动脉，已经从图纸上实实在在动起来了。
0: 嗯，而且就是现在呢建设一个前期嘛，
1: 嗯，
0: 可能很多朋友觉得不太方便，但是你想想几年之后咱们诸暨人去嵊州、去宁波甚至去台州啊，台州总算远了吧，感觉啊，嗯，都像是串门一样方便，所以心里确实蛮期待。

0: 外的吧。
1: 哎呀，就突然之间想到一句话，交通兴则百业兴。
2: 对，
1: 就这条路不仅是连接两地的一个通道，就更是咱们诸暨融入杭州宁波两大都市圈的一个黄金通道了。
2: 嗯，
1: 当然也后续的一些工程进展，我们节目

0: 带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啊？
1: 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看。
0: 嗯。哎呦，姐姐下班了啊。台风只要周末不周末来，其他时候来都没事儿啊。
1: 最好嘛，其他时候也少来来吧啊，给我们一点清凉就可以了。
0: 对，降点温就行了啊。
2: 城市如同一部永不停歇的大片，每天都在上演着精彩纷呈的剧情。
3: 此刻，让我们一同打开城市，记录下城市的喜怒哀乐，描绘它的五彩斑斓，去发现它更多的故事。
4: 打开城市。
0: 是8月26号了，对我们来说呢，下半年的节假日其实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一点，就剩下中秋和国庆两个节假日了。
1: 嗯，
0: 中间呢，今年只是隔了3天的时间。哎，最近社交平台上面有一个拼假方案彻底是火了，
1: 嗯，
0: 只要有这样的一些日子出现，大家就开始疯狂给自己
1: 拼
0: 假。对，只要请3天的假，你就能够连休整整13天，就将近超长的一个假期了，半个月嘛，直接是点燃了大家的出游热情。当然很多朋友已经是开始规划行程，甚至规划好了的。
1: 哎，规划好了的都有啊。
0: 嗯，
1: 这效率确实蛮高的啊。那么今年中秋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3天，国庆是10月1号到7号放假7天，中间的话，你看，就28号，9月28号、29号、30号3天工作日，申请年假啊，就能够把两节无缝衔接了。距离中秋还有，差不多一个月，今天是7月14嘛啊，
0: 对，
1: 就线下旅游门店就已经是挤满了前来咨询的一些朋友了，大家都想敲定双节的一个出行计划，嗯，超长假期加持着，跨省长线游直接就成了今年出游的一个主流选择了。
0: 对，大家的一个出行规划跨度都很大，有人呢，嗯，也是打算远赴喀什去深度的游玩一下南疆民俗，预算是在12000到15000，
1: 嗯，
0: 有人也是计划川西游玩7-8天，再到成都呢休整放松一下，还有河北邯郸的游客准备自驾7天打卡青岛呀、烟台、威海，就是山东的一个沿海环线嘛。那么对于节假日机票酒店适度涨价，很多的游客都表示也能理解啊，认为假期溢价是市场的一个常态了。
1: 嗯，还有就是受到一个超长假期的带动，国内长线旅游的搜索和预订比往年提前10多天就进入到这个高峰期了。
0: 嗯，
1: 像新疆啊、西藏啊、甘肃、云南、海南这些经典长线目的地，这个热度一直就是挺高的，反正啊，
0: 对。
1: 然后呢，亲友小团游格外的受欢迎。另外的一些旅游平台数据当中也显示，就8月以来双节出发的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了61%，国内的热门城市预订热度增长了30%，福建平潭、广西阳朔之类县域小众目的地也成了今年新进的热门打卡地呀。
0: 嗯，还有就是像旅游社还有旅游平台啊，也针对性的推出了一个所谓团队游啊、自由行，包括定制游、长线游、轮游等等多样产品啊，研学康养、非遗体验，还有户外徒步啊、乡村旅行这些特色的路线，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那么我们国内的话，长线游火热的同时，像出境游的，它这个热度一直在大幅的攀升。
1: 嗯，
0: 哎，出去的人，我真的觉得挺多的啊，现在。
1: 对，挺多的，就是去国外旅游的也有啊。
0: 对，
1: 就是多国免签政策也是不断的在放开嘛，加上充裕的一个出行时间，出境游搜索热度同比大涨72%，像欧洲、南美这类远途目的地的机票预订增长也是挺明显的。00后首次出境游的这个预订占比有所提升，像乌兹别克斯坦这类新兴免签目的地也很受青睐啊。国内往返当地的一个机票预订增幅超过了30%，不少旅行社他们说，就目前双节出境游预订占比已经过半了。
0: 嗯，
1: 欧洲多数旅游产品基本都已经售罄了。长线深度游、精致小团还有定制化的一些出行，可以说成了游客的一个主流选择。
0: 对，像13天的一个超长假期，不管你是国内深度漫游还是出境远途旅游，都是有充足的时间。当然首先得你请得出那3天假哈，
1: 嗯，只要胆子大，每天都是假。
0: 是，所以也在这儿提醒各位了，就一般来说你请假完了之后啊，第一时间一定要去订机票啊，什么酒店的房源，
1: 哦，
0: 因为比较紧张的。
1: 第一时间是去订机票，还以为第一时间干什么呢？
0: 啊，这第一时间先得把行程定下来，基建 酒基酒定下来啊，然后

0: 像规划出行的话，也是提前做个打算，天气什么的也去看一下当地情况啊。同时呢，合理的安排一下行程吧，错峰出行，尽量能避开拥堵的高峰，咱们还是避开，就一头一尾，可能相对来说流量会大一些。
1: 哎，就中间其实还好了啊。所以也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打算就是参与这次拼价出游啊？就是马上下个月9月份的中秋，还有跟国庆相连的这个假期，
0: 对，
1: 心仪的目的地是哪里？节目当中可以发送微信过来跟我们一起来聊啊。

0: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2: 我的奶奶是一名红军战士，她第一次宣传抗战时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季佳说这种县域能请假的，他们这种我、哦、就是工作就教师类的啊、嗯、领导就骂一顿啊。
1: 哦，就请假的话，那基本上就请假的话可能领导都会骂一顿吧、
0: 啊、就是这样的。教师行业它主要是你的课啊什么的都是一学期学期安排好的，很多时候可能、嗯、除非你特殊情况啊就去请假，不然的话你如果说你要休闲娱乐可能就放在寒暑假了。
1: 对对对，是的。但其实比大家也不用怎么样，自己的假期这是合法的，就是你的假期、啊、
0: 这确实很合理了，不用害怕。
1: 对对对，
0: 你比如说你今天真的你说你都要生孩子了，这个领导也不可能让你还在学校里面上课了。
1: 对对，你都已经挺着这么大的一个肚子还在坚守工作岗位呢，
0: 这都得表扬你啊，发个奖章了哈。
1: 不过到了那几天我估计佳佳可能已经就是产假了啊。
0: 嗯，是。
1: 好吧，接下来我们再

0: 换个话题吧，就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就是吃药的这个问题了啊。就是大家在吃药的时候有没有因为懒得浇烧水啊，懒得烧水，直接就有一些粉剂啊什么的就干吞
1: 粉。
0: 粉剂
1: 我从来没有过，但是我那个胶囊的，对对，
0: 胶囊
1: 会有，
0: 你干吞你啊？
1: 对啊，还有药片，
0: 啊、你太厉害，
1: 你会粘在嗓子眼儿、
0: 这个、
1: 是不是？
0: 我是这个东西，我多少怕呀，我就怕一不小心就吃到气管里面，这命要没有的呀！
1: 哎呀，
0: 我必须是就是不是太凉又不是太热的那种水啊，
1: 温水，
0: 就是、温水把它给吞下去，这可能也是我吃药的一个仪式感吧。
1: 但确实是这样，是标准的。就是正常的一个水温，常温的水也可以、就是送服嘛、一般的话你像特别是颗粒我真的是不敢，颗粒这个东西太难受了，
0: 这怎么敢啊，反正
1: 多苦啊，而且啊
0: 就有很多人可能都有这种习惯啊，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说的，保证你听完之后再也不敢干吞了。就是扬州那边有一位张女士，她游泳然后着凉了，着凉之后不是很容易拉肚子吗？然后听网友推荐就买了那个猛脱石散，很多朋友冰箱里可能都有啊。
1: 这个还挺灵的，说是啊。
0: 对对对，她呢闻着这个药粉。有甜味的，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确实味道还可以，药当中应该算是味道可以的了，就以为就是跟这个板蓝根差不多吧，就急着出门，又但是家里又没水了，就是真的一点水都没了啊，
1: 哎、
0: 嫌烧水呢，就是晾凉了不是太麻烦吗？就直接撕开就往我嘴巴里面倒，
1: 天哪，那玩意儿不是就一般药粉都是这样的，遇水都成糊糊了，这干吃不得糊一嘴啊？
0: 何止是糊嘴啊，他到医院一查，医生发现他喉咙这个咽后壁的黏膜广泛充血水肿，有些地方已经是糜烂了，
1: 就是吃个止泻药说等于把喉咙也吃烂了，也太吓人了啊。
0: 然后医生做了一个解释，他说猛脱石散呢是一个矿物药，遇水会快速膨胀，吸附力极强，干吞的时候呢粉末没有水可以吸嘛，然后就疯狂的掠夺咽喉黏膜的一些水分，直接导致黏膜脱水干裂糜烂，
1: 就是听着就是有点嗓子眼都疼了，这药本来说是挺温和的，感觉好猛啊，
0: 更猛的还在后头呢。我记得杨迪他好像大概是在去年的时候啊，我看到过这则新闻，他也在高铁上这么干过，不是没水吗啊，就因为吃生腌就拉肚子了，图省事儿，他直接干吞这个猛脱石散，结果粉末一进嘴迅速膨胀，直接扩散到整个咽喉和鼻腔，
1: 天哪，
0: 他自己说他说窒息了大概3秒钟啊，差点就交代在高铁上了，
1: 哎，3秒钟的窒息，就别听这3秒就感觉短短的，但其实对于窒息来说要命的事儿啊，网上好像也有不少人就真的这么干啊，
0: 然后你一搜一大把，有网友说差点呛死，还有人说就是粉末飞进气管咳了半天，所以这真不是闹着玩的，这药啊绝对绝对是不能够干吃的啊，就是这个猛脱石散。
1: 那既然啊就这个药也算是家家户户常备药了，怎么吃才对呢？咱们也来说一说了。
0: 对，主要就是说四个重点嘛啊，四个重点
1: 就记一下啊。
0: 对，首先一个呢，就必须温水冲服啊，温水，拿大概50毫升的温开水，就是小半杯一次性纸杯的那个量嘛，把这个药粉倒进去。
1: 这第二个呢，
0: 就是边搅边喝，边搅边不能放啊，千万别冲完搁那儿晾着。否则这个粉末沉底喝到嘴里全是渣，上面那层白喝了啊，要搅匀了马上喝掉，保证每一口浓度都一样的。
1: 那基本上什么时候吃，
0: 就是空腹吃的效果是最好的，就两餐之间或者是晚上临睡之前，这个时候因为我们肠胃比较空，这个药粉能够均匀的覆盖在肠道黏膜上，把这个病毒细菌打包带走。
1: 其实说到这个用药啊，家里面有小宝宝，小宝宝的我们也经常会说到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啊。
0: 对，就是尽量不要用奶瓶，很多朋友跟那些小宝宝给他喂嘛，就用奶瓶嘛，因为粉末容易沉在奶瓶的底部，浓度不均，最好呢用杯子或者是勺子边搅边喂。
1: 其实总结一下给大家，冲水搅匀，空腹快喝，然后呢也千万别图省事儿，直接干吞啊。
0: 就本来你看就是着凉拉肚子的小毛病嘛，结果因为吃错方法嗓子是遭了大罪啊，好在你看就是就医及时，医生说规范治疗大多是能够痊愈的，倒也不用太担心，不然的话你看真的是得不偿失啊。
1: 所以说这个吃药反正哪怕再急，你花了10秒钟看一下说明书比啥都强啊，实在懒得看，反正咱们今天也花了这么长时间跟大家来说猛脱石散 冲水。

0: 喝，别干咽。
1: 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类似的这种吃药翻车的经历啊？哎，或者你想了解其他的一些，家庭常备药的一些正确用法，就我们知道的，那肯定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对，
1: 就有一些可能就是我们也不是
0: 特别清楚啊。看到，哎呀，郝运他说用纯牛奶、酸奶要服药，这个不好。
1: 对，
0: 我们就甚至都说，就是那种烫的水、凉水都不太好，就要用那种温水啊，温开水啊。
1: 嗯，温开水啊，就吃药可能也有点，也得有点仪式感。
0: 嗯嗯，对，就是一般的话，如果说太烫了，它容易什么呢？直接就化在你的嗓子眼儿，就粘在那儿了。
1: 嗯。
0: 然后有些药的话，不是说有些朋友就直接凉水啊，到胃里面，反正也不太好啊，对胃也
1: 不
0: 太
1: 好。
0: 好
1: 是的。哎、我想到了我一个关于吃药的，说出来也不怕大家笑话，就是以前。那时候不是那个除湿的那个中药，你还记得吗？
0: 啊、我就你那不是干吞的吗？
1: 那是干，那用水的，
0: 要、用水，
1: 那肯定这个，要不然多难吃。
0: 当时我特佩服你，一把一把的吃啊，那是
1: 你弄错了吧？一把一把的不是我呀，
0: 啊、
1: 我是一颗一颗吃的，我知道一下子要吃15颗到20颗、
0: 啊，对对对。
1: 但是呢，我好几个同事，不知道你是不是其中之列的，就他们吃的话，我看就一把。
0: 我是好几颗，
1: 也是可以这样
0: 的，不至于一把，因为那个药我印象很深，它就是其实是有点
1: 大的。
0: 大的
1: 我是怎么吃的，你知道吗？
0: 嗯，
1: 我一颗一颗吃的。
0: 天哪，
1: 一颗一颗用温水把它给吞服下去的，然后要喝15口水。
0: 你这个应该是吃喝饱了吧？
1: 就吃完这个除湿的这个什么中药丸之后。我这个肚子就已经胀了，就基本上可能也有减肥作用吧。
0: 对，但是我觉得大家就是这个别模仿啊，也没想到办公室咱能分享药啊。就这个东西一般的话，它其实跟每个人体质还有关系的，
1: 有关系，
0: 不要随便去吃别人的药啊。
1: 对，我的那个就。办公室里面都跟大家分享过啊，
0: 对，就是不光
1: 我这是厨师减肥的，哎呀，
0: 大家都来一点啊，
1: 哎，给我一把，给我一把，给我一把，
0: 是，
1: 就每个人15颗啊，然后其中有几个我一看，就他们一把就吃了下去，
0: 天哪，那确实厉害啊。一把药，那个东西还挺难吞的，
1: 这个太难吞了，
0: 有一点好，它没那么容易化。
1: 话是不容易。后来我跟你说，我这个胆子越来越小了，我这么大的一颗颗的药，我都不敢直接吞了，我把它嚼碎了往下咽的。
0: 哦，我听说了，我好像听你说过。
1: 对，我现在很多药都要嚼碎的。
0: 那个，
1: 我就怕在一不小心要吃到气管里面，不是胆子小吧？
0: 你胶囊不能嚼碎着再吃。
1: 哎，胶囊不的，胶囊我能够整颗吃下去。
0: 因为我之前也听说过，就是关于药啊，它不是每一种药它的那种形状或者它包装都
1: 不
0: 一样，
1: 最好不要把它打开了。
0: 对对对，不要给它，像特别是药丸，就是不是那种胶囊药丸嘛？有些朋友给它弄散了之后，也不要这样吃啊，
1: 对对对，也不要这样。
0: 对对对，它的一个就是医生或者说他们在研究的时候有一个时间标准的，多久在你的胃里或者是肠道啊什么的让它化开来，如果你散开来吃可能一下太猛了你受不了啊。
1: 哎呦，郝运他也说听我吃药什么那个一颗一颗一口水一口水的送啊，一颗药你看肚子水都已经喝饱了，那
0: 是啊，
1: 那我就很小的一口呀，
0: 啊，
1: 要15口。
0: 哎，你很小一口你不怕就是咽到那边咽不下去了吗？水太少了，
1: 所以有的时候不是咽不下去了吗？太慌张了呀，我索性就嚼碎了呀。
0: 我一般就是吃药，我虽然说是就是能够吞个一两颗两三颗，三颗最多了最多了，然后我会用一大口水送服，因为我也发生过这样的，像你一样不是水一小口的那种情况下啊，那个药粘在了那儿，我的天哪，太苦了。
1: 我跟你说，你粘在那儿还好，就怕就是怕它跑错地方了，你本来就是食道这里下去的，结果他弄到气管可怎么办呀？
0: 啊、那倒真是、啊。
1: 哎，我可能就是小时候就是被我爸妈给吓怕了。
0: 嗯，
1: 他们我小时候吃药的时候，我印象当中就老是跟我说那个什么，就不要吃到
0: 气管里，相对会少一些。米饭倒是确实有的时候也会有啊。
1: 哦，好吧，
0: 我看到你的好运说你们去江南什么没把那个胶拿掉吗？就胶囊的话把那个胶拿掉啊。
1: 那这个怎么胶囊把胶囊的里面的粉末吞下去啊？你可真有意思啊你啊。
0: 那不行啊，那不行。
1: 嗯，
0: 吃药还是有点规矩的啊。
1: 嗯，
0: 看到甜妹妹也来了，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0: 享一下你们的一些吃药的这种经历啊，嗯，
1: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接下来我们来放个电影票吧。
0: 好，放的是还是万丰新天地加来激光影城的电影券啊。
1: 这次的电影票我们是在9月15号之前去领掉就可以了啊。
0: 对，
1: 9月15号，记住这个时间节点，然后这个使用日期应该是跟原来的差不多啊，一样的，我觉得应该是。就你每一份奖品当中是两张20元的代金券。
0: 对，
1: 如果你是普通的那个影院
0: 影
1: 厅里面都是可以的，你一个人就这样子一份嘛，就拿去就可以了。但如果是 VIP 的话，那价格你要么就是补差价，要么就是要4张20元的代金券了啊。
0: 我们这个券每次开到最后开不出来，好运将来一点都被拿走了啊。你需要的自己留下，不需要的话我们可以重新发啊。
1: 大家可以继续进入到我们诸暨西施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奖品又有一份放出了，泳池袜厂，也是中奖了啊，
0: 恭喜一下两位啊。好运和泳池袜厂。然后还是提醒一下各位，万丰加来激光影城时间9月15号之前去领掉啊。
2: 他听不到，他们有诸多不便，在他们生活的这个城市，总有无处不在的障碍。其实，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我们，何曾不是这样？一生中平均有11%的时间，我们或许也会看不清、听不到、走不了。这时的我们，也身处障碍之中。障碍城市不是为他们而建，而是我们一起共享。
3: 绿灯请通行。
2: 无障碍让每一个人都能公平、自尊、独立地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城市美好。有人说，最好的城市就是轮椅和婴儿车畅行无阻的城市，这是人们对未来无障碍城市的向往和期盼。全龄、友好、智慧、包容，无障碍城区，我们携手共建。
4: 开车路上，
5: 健康生活，
4: 百科全说，我们无话不说。近年来，大家对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各式各样的科普知识总是在家庭群和朋友圈里刷屏，他们大多真假难辨，有的也难以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今天主播就为大家整理了10个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实用健康知识，让我们一起来听以下内容。一、西柚是多种药物的公敌，吃药时要远离它。西柚会导致针对高血压、肿瘤、心血管类疾病的很多药物效果产生影响，甚至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二、煮熟的绿叶蔬菜隔夜最好不要吃。煮熟的深绿色叶菜中硝酸盐含量较高，且隔夜存放后还会产生很多的亚硝酸盐。硝酸盐和亚硝酸盐本身并不致癌，但如果长期反复的摄入，可能会导致胃癌、食管癌等。三、喝茶好处多，但要防止过烫。不少人有趁热喝茶的习惯，殊不知过烫的茶水会让食管在损伤和修复的过程中反反复复，从而导致恶变的发生。据研究发现，泡完茶不到2分钟就喝的人，比泡完茶6分钟以上再喝的人，得食管癌的风险增加了51%。四、喝鲜榨果汁反而不健康。首先，果汁在制作过程中流失了大量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 和抗氧化物质， 因此营养价值不如新鲜水。

水果。同时，水果榨汁后，游离糖可能会被身体快速吸收，引起血糖较大幅度的波动，会增加机体的代谢负担。五、家养盆栽不能净化空气。据调查显示，自然通风稀释有害空气污染物的速度远远快于植物的速度。在一个小型的办公室里，必须有100到1000盆盆栽才能够达到每小时换气一次的效果，因此在家里的一两个盆栽并不能净化空气。六、年纪大了眼睛看不清，可能不是因为老花。一些中老年朋友视力越来越模糊的时候，可能以为是老花眼，其实还可能是老性黄斑变性。黄斑变性在40岁人群中的并发率为4.2%，在60岁人群中上升至11.6%。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可能会造成严重的视力损失。七、白头发不会越拔越多。我们每个人头上的毛囊数量是固定的，长出来的头发数量也是固定的，且毛囊与毛囊之间相互独立，并不会因为拔一根白头发就长出更多的白头发。同时，专家表示，频繁拔白头发容易损伤发根，还可能引起毛囊发炎，所以还是建议贴着头皮将其剪掉，而不是拔掉。八、蹲久了站起来眩晕可能是正常现象。身体姿势的改变会引起血压的短暂改变，容易出现体位性低血压的情况，这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如果因头晕眼花导致跌倒、意识不清、剧烈呕吐等症状，建议到医院进行检查。九、晚上运动不仅助眠还抗饿。晚上7到9点运动不仅能够助眠，还能降低体内的饥饿素浓度，因此运动带来的松弛感和疲惫感可以帮助入眠，也可以抑制食欲。十、40岁后体检应该增加这些项目。对于40岁以上的朋友，除了常规体检外，建议每年做一次胸部低剂量螺旋 CT 排查肺癌，同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医院建议，适当增加其他体检项目。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健康小知识。健康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藏在我们每一天的饮食、运动和生活习惯当中。让我们一起关注这些容易被忽视的健康细节，用更加科学的方式拥抱更加健康的生活。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到妍儿啊飘飘都来了，看到田妹妹在说胶囊拿掉效果就不一样，对，然后这个胶囊的话就不能去随意的去拿掉啊，要不就是医生告诉你的，你说要拿掉就那就拿掉了啊。
1: 再来看一下，看到飘飘来打卡了啊，还有
0: 妍儿说来迟了，没关系，继续蹲守啊，等一下我们还会给大家放的哦。我看到郝云说他那一份不就是不去看了啊，那么重新在节目当中再给大家放一份吧，
1: 就直接再抽一抽啊。所以接下来看一下谁有这个幸运能够获得电影票呢，来自于万丰嘉来激光影城的电影票啊。
0: 对，
1: 好的，看一下，看可能已经出来了，中奖名单还没呢。
0: 我们看一下，目前还没有开出来啊，我们这个宝箱。大家可以持续的进入到我们的融媒直播间当中了。接下来时间呢，再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关于我们抗衰老这个事儿啊，养生的这个事儿、
1: 哎呀，这个我觉得很多朋友也是特别的感兴趣。就很多朋友好像真的越来越养生了。
0: 对，我们现在就是中国人特别就是注重这方面的东西啊。我觉得也是开始珍惜自己的身体了嘛。最近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位教授，他亲身实验火了，45岁的他通过调整生活方式，坚持8个月，身体年龄呢直接降到32岁，相当于啊年轻了将近15岁。不少人都很好奇，就普通人能不能照着抄作业。
1: 就这位何教授之前的生活习惯可能跟很多的朋友差不多，爱喝冰饮，经常熬夜到凌晨1-2点。
0: 对，
1: 那为了探究生活方式对衰老的影响，他给自己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干预方案，采用20小时限时进食，

0: 就是日常的吃地中海的饮食啊，每天早上做那个力量训练，每周搭配有氧运动，晚上9点半入睡，清晨5点半起床，睡前远离电子产品，坚持了大半年之后，他的静息心率大幅下降，代谢能力提升，深睡眠变好，肠道菌群也更加健康了，生物年龄显著年轻化，刚才都已经说了啊，身体年龄直接降到只有32岁了啊。
1: 对，这里一定要重点提醒大家，就是教授的这套方案强度非常的高啊，你长时间断食极端作息，它不是说适合我们普罗大众的，那么尤其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一些基础病的一些朋友，还有像孕妇青少年的就更加了，千万不要盲目的去照搬照抄，不过这一套研究里面那个健康逻辑，那是我们可以去借鉴去简化渐渐的，就是4点做到4点就可以收获一个非常健康的身体啊。
0: 我们也来说一说啊，就首先一个就调整吃饭的时间，我们可以先尝试一下比较温和的16+8嘛，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啊，是不是它那个属于是20+4呀，是不是啊，16+8更加容易执行起来，你做不到的话就尽量把晚餐提前，这总可以吧，
1: 对，
0: 就睡前3到4小时把这个晚饭给吃完了啊，避免呢夜间肠胃负担过重。第二呢，就吃饭遵循211搭配原则，每餐保证2全绿叶蔬菜，1全优质蛋白，1全复合碳水，少精制糖，多吃坚果、橄榄油，就这类健康的脂肪。那饮品呢，以温水、无糖茶为主。
1: 对，第三就是重点要守住睡眠的底线，尽量就是23点之前，就晚上11点前要入睡了，保证7到9小时的规律睡眠，因为夜间是身体自我修复的一个黄金时段，稳定作息呢比事后补觉的效果会好很多。还有一个，运动不要只做有氧，每周除了快走慢跑，还要安排至少2次的一个力量训练啊，俯卧撑啊、弹力带、哑铃训练都可以，肌肉量的提升才能够更好的对抗身体的一个衰老。
0: 对，这个抗衰老从来都不是说靠极端的节食，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极端节食的那种啊，尤其是就是
1: 辟谷啊，有一些就完全不吃哈。
0: 有一些朋友，比方说你有一些你还很年轻，就是节食，就极端节食，然后瘦下来呢不大感觉得出来啊，就比方说40-50岁了，就是这个时候你我还极端节食或者怎么样，瘦下来那个人看起来就不一样，
1: 干瘪会有点
0: 真的不好看。
1: 对
0: 对，这个时候就不是说是我来靠极端节食来抗衰老的啊，还有就是高强度自律那可能也不行，是不是？
1: 因为强度不能太高，
0: 对，你要长期稳定的一个健康习惯。
1: 是的，
0: 对，你循序渐进的来调整饮食，比方说我暂时做不到，那就慢慢的来，然后作息啊、运动啊都要跟上啊，你比照搬严苛的一些实验方案就更容易坚持。就看到这位教授，他不是20+4。这样子的一个饮食方式嘛，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你还是不用做了，你16+8能做到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对，
0: 也更加适合大多数人的一个身体状况嘛。
1: 其实日常生活当中觉得大家肯定也会有自己的那些养生的小习惯啊，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那当然呢，就是养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要为了瘦就完全都不去吃东西，或者是你一直都不锻炼的，突然我高强度的去锻炼，这样都是不好的。
0: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就首先要在身体健康的前提之下来做其他的一些什么，你要减肥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调整啊。
1: 是的。

0: 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 堵车不堵心。
2: 每个人从小都有自己的愿望，想当飞行员，想当画家，上天下海360行，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个家。要建一个结实的房子，首先就要有一个坚实的地基。这个地基由4部分组成，它们分别是爱国、敬业、诚信和友善。这些基石对房子来说很重要，没有坚实的地基，房子就不稳固。地基打好后呢，我们就要开始在这上面垒墙了。墙的名字叫自由，它既是我们自由生活的保证，在4面墙内，我们不侵犯别人，别人也不能侵犯我们。慢着，好像还缺了点什么。啊，对了，没有柱子的墙怎么能坚固呢？柱子可就是房子的骨骼哦。好像有点问题哎，问题在哪里呢？哦，原来没留门窗。一座房子一定要留出窗户，它很公正，可以让温暖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进来，但绝不会让寒风和雾霾来侵袭。我们还要留出门，这道门的名字叫法治，它可以让朋友进来，但是绝对不会让坏人闯进。接着架房梁，对这座房子来说，富墙是我们的梁，梁在房子中起到承重的作用，就像我们的国家一样，富强是我们国家兴盛的基本保证。有了这样的梁，我们才可以在世界上站得久，站得稳。房梁之上是岭和船，他们可了不得，他和房梁一起架起我们的幸福。他们还有一个名字叫民主。最后我们扣上文明和谐的青瓦，你看他们像不像钢琴的琴键？当春姑娘来了时，他会用春雨的手拨动琴键，弹出一首叫幸福的乐章。房子盖好了，你们还满意吗？我们要给这个房子起个名字，它就叫中国。我们都是它的建筑师，我们要用心去爱它，用智慧去建设它。古人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愿意敞开大门，欢迎来自4面8方的朋友。
3: 这里是地球，是目前人类已知唯一存在生命的星球。在这个已经存在了46亿年的地球上，人类用几千年孕育出了如今的文明，并自信地以为人类就是地球的主人，并且肆无忌惮地和地球索取资源。但地球也在用另一种方式来告诫人类，事实并非如此。如今的水资源短缺就是地球给人类的警告，水滋养了人类，但人类又面临水环境带来的生存安全的严重危机。联合国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20世纪全世界总的耗水量增加了6倍多，全世界淡水总消耗量年增长率为 2.5%， 比人口增长率高出1倍。到2025年，全球人均年可用水量将减少1/3。最新资料显示，到目前世界上已有100个国家缺水，包括我们国家。26个国家严重缺水，40%的人口遭受缺水之苦，每年有2500万人因水污染而死亡，有10亿人喝不到干净的饮用水。纵观全球。

0: 水势形势。除了电视文字常见的中东水荒和非洲水会如油的消息外，原本水资源充足的南亚、巴西、中美洲闹水荒，东欧、美国、日本出现水资源短缺，就连地广人稀的加拿大、俄罗斯也出现了水危机，地球因缺水而烦躁不安了。科学家也为此预测出了未来因为水资源短缺而出现的灾害。在未来，水资源短缺会造成全世界干旱、沙尘暴肆虐、火灾横扫地球，将近40英尺高的大火将一直蔓延，大部分的城市和森林将被毁灭，漫天飞舞的沙尘暴将白天变成黑夜，各种交通运输将中断，沙尘暴所过之处也将留下厚厚的尘土，宝贵的农田也将一去不复返，数百万人将无家可归，漫天密密麻麻的蝗虫不断侵蚀森林、农作物，从而给人类带来饥荒。科学家还推测，未来也很有可能会因为水资源短缺而产生冲突，所以水对于生存至关重要，水和环境卫生还有助于保护公众和环境的健康。我们的身体、城市、工业、农业乃至生态系统都依赖于它，缺水会影响社会、经济多个领域的运作与发展。在农业和生态方面，水是生产和粮食安全的关键，是森林、湖泊和湿地等生态系统的生命。在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重视水资源，确保对其进行包容型管理，这样才能可持续地保护利用这一重要资源，造福全人类。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2: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1: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982，我们一路同行。
3: 看到二十四 Kobe 下班也是来打卡报道啦。大家有最新的路况也可以通过平台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4: 有没有朋友路过鸡阳桥的，有没有在打卡的，可以给我们发张图片啊，或者是聊聊感受啊，也可以啊。
3: 对，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在节目这会儿再给大家放个电影券吧。
4: 电影券，然后我们把那个也放一下吧，要不。
3: 牛小鸭的那个
4: 199元的套餐券。
3: 对，这会儿应该就是吧，就守着直播间的朋友，我们可能机会就比较优先了啊。
4: 小牛牛，小牛牛，哎，先来预热了一下牛小鸭的那个什么套餐券。
3: 收到的是我们万丰新天地的嘉来影城电影券啊。好了，准备准备，我们给大家放牛小鸭的这199的这个券啊。别的也不多说了，来吧，都啊，开宝箱了，
4: 开宝箱，抓紧时间啊，进入到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哎，眼二，哇，中奖了，中了个大奖啊。
3: 哎，眼二昨天没有中到对吧？
4: 昨天没有，昨天我们那哪几位来着的？
3: 呀呀哟，佳佳，还有一位朋友是三个
4: TFF。
3: 对，不错不错，昨天的话其实是就是恻隐之心移动，也想给颜二发一份，因为颜二确实也一直在跟我们互动啊，
4: 实至名归。
3: 对对，今天拿走的话，非常的应该说是对你
4: 实至名归。
3: 对对对对对，实至名归了啊。
4: 就其实我们就是心有所想，最后呢也算是就是到颜二手上了啊。就这个也算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吧。
3: 就是也是多亏了颜二自己在我们的融媒直播间，其实蹲守的时间也长啊。
4: 今日份手气最佳啊，颜二。
3: 确实是幸运儿了啊。
4: 等一下还会有就电影票啊什么的奖品啊，就节目当中继续蹲守就是了。什么
3: 小轩轩说一地空壳啊。
4: 一地鸡毛，收拾收拾啊，等一下还会有的。这位叫 me 的朋友他说手机该换了，光听见奖品没来得及进啊。
3: 哎呀，
4: 你就抓紧，你要在直播间里面多蹲守的，是不是？
3: 你就开着那屏幕就行了呀。然后就比如说你在车上听的时候啊，方便的话你点一下也可以啊。对，实至名归了。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来跟大家聊一个这个事儿
4: 比较严肃，有点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来开口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啊。
3: 就是在前几天的时候啊，关于艾滋病检测结果不得告知配偶啊，这个话题。

0: 真的是冲上了热搜啊！这短短的几个字儿，我觉得其实里边的内容信息包含的还挺多的哈，
1: 啊，
0: 对吧？
1: 嗯，
0: 阅读量当时是有几个亿嘛，大家又开始吵翻天了。
1: 嗯，就开始吵了，反正那肯定就是两派嘛。有的人觉得就应该告诉，有的人就觉得不应该告诉啊。
0: 嗯，
1: 不知道你的观点是什么？这会儿也可以发送微信过来了。我们就先来说一下这件事情的一个具体情况吧。啊，其实争议的一个焦点其实就一句话，就万一就感染了，该不该告诉另一半？
0: 嗯，今天咱们就把这个该不该三个字掰开揉碎了好好来编一编啊。
1: 嗯，对，我们先来说一下背景，就是按照现行的一个艾滋病防治条例啊，就医院和医生未经患者本人同意，不能够把这个检测结果告诉配偶或者是家属啊。这个规定的出发点呢，就是保护患者不被歧视。
0: 对，但是条例它其实同时规定了感染者本人必须主动把情况告诉配偶，也就是说法律上面告知义务在感染者自己身上，
1: 就要看感染者他自不自觉会说出来了，对不对？
0: 嗯，
1: 问题就出在这儿，要是本人不开口，医院呢又不能讲，那另一半怎么办？就只能被蒙在鼓里，连自己有没有被传染都不知道。
0: 对，所以咱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我觉得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分量啊。
1: 嗯，
0: 得了艾滋病到底该不该告诉配偶，就是两种立场，咱们直接开始聊吧。
1: 嗯，就有人认为吧，就应该告诉，就理由很硬，你夫妻之间健康知情权是最基本的，
0: 嗯，
1: 你不说对方连保护自己的机会都没有，那隐瞒不是说不是隐私，是不是就是欺骗，甚至可能会构成故意传播。
0: 嗯，突然想到了一个啊，就在法律层面的，现在有很多的现实案例，就像你法院这几年判撤销婚姻的，
1: 嗯，
0: 全都是婚前隐瞒一些病史啊，其中呢就包括了艾滋病史，
1: 嗯，
0: 哪怕没有传染上，法院照样是判婚姻无效。这说明什么呢？法律在婚姻这个领域态度很明确，隐瞒重大疾病它就是不行的。
1: 嗯。然后这个是另外一方的观点呢，就觉得就是不该告诉了。刚才说到的是应该告诉嘛，啊，就也有朋友就觉得这不应该告诉，至少不该由医院告诉啊。为什么？就是因为一旦捅破，感染者可能就直接被抛弃了，被赶出家门了，丢了工作，遭了白眼。你保护了配偶，那谁保护感染者？
0: 对，还有更现实的，就是有的些感染者他自己其实心理上面，他都接受不了这个事儿，没有消化这个事实的一个能力啊，心态也没有调整好，
1: 嗯，
0: 逼着他说可能真的会把他逼上绝路。
1: 所以今天我们主要就来聊该不该告诉配偶，不是该不该由医院告诉。如果感染者本人明明知道，然后他就选择沉默，那配偶的风险谁来兜呢？
0: 嗯，有人可能会说，就是我吃了药啊，这个病毒载量检测不到，不会传染。这个医学事实呢，确实是承认的 ，U 等于 U， 就是测不到等于不传染。但问题是什么？配偶连知情的权利都没有，又怎么知道你吃药了没有呢？
1: 就是说到根上的话，这不是说是隐私权和知情权二选一了，嗯，而是责任到底就是由谁来落实？
0: 对，
1: 那法律呢，现在把责任压在了感染者身上，就是你自己告诉吧啊，但缺乏有效的一个监督和追责机制啊，主要是这个呀，对不对？你有没有告诉谁知道啊？就只全凭感染者自觉了，对不对？
0: 嗯，
1: 结果就是老实人主动说了啊，被歧视；不老实的人瞒着，他可能就逍遥法外。
0: 是的，所以说云南啊、河南一些地方已经先走一步了啊。本人不告知的情况下，医疗卫生机构有权告知，这就是给制度在打补丁。
1: 嗯，其实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吧？

0: 前体检对不对？
1: 啊，
0: 婚检
1: 是
0: 应该以前是强制的对吧？
1: 是这样吗？
0: 我不是很清楚，反正我那会儿也好像也是，不强制的，就是婚检。可婚检可不婚检的那种，
1: 现在的话是大家的意识提高了
0: 基本上都会婚检一下，
1: 对，基本上都是会就去婚检一下的，
0: 对，反正你是体检就是那就体检一个呗，对身体肯定更好一些啊，那为什么不体检呢？
1: 对，
0: 这位叫做 Jason 陈的朋友啊，他说婚后如果一方感染应该告诉对方的少吧，啊，婚后如果一方，
1: 哦，
0: 谁会告诉对方，哎呀哎呀，那意思是他不会，所以就更加应该要有医院，你查出来之后就医院告知好了呀，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是既然都已经说到这，谁会告诉呢？但是这个事儿呢又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所以说必须要告诉，我觉得，
0: 那要不然的话对于另一方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1: 对，
0: 他的人身健康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啊，
1: 就双重威胁了啊，各种各样的一些离谱的事情，
0: 身心也威胁，身体健康也威胁，
1: 是
0: 吧？是
1: 的，
0: 蜜他说这跟上海胚胎一样，法律漏洞应该适当的修补一下，有一些，
1: 其实有些肯定是会慢慢的在进行跟进的，
0: 改进的，
1: 改进的，
0: 所以比方说像前两天就这个不是一个热搜嘛啊，就网上是真的是吵的，对立面两面，主要就是有一方面。大多数的人可能就是觉得应该是要被告知的，但是也有人觉得就是什么呢，这个隐私可能也得保护一下啊，他容易被歧视啊，或者怎么样啊，就反正吵的是热火朝天的，
1: 对，我刚刚还看到那个是哪一位朋友，我突然想到他那句话，他说就是之前他们好像还有一个什么组织
0: 啊，
1: 是吧，是哪位朋友刚刚说到的，佳佳在说更过分的他们还有那种组织，说到这个组织我突然想到了，我上大学那几年啊，已经有好多年过去了，有一段时间连那个共享单车都不敢骑，在杭州那边好像，就是因为当时发生了一件事儿啊，
0: 我也听说过，
1: 是吧，就是关于艾滋病的这个事情，然后他们竟然是在那个共享，就有点当自己得了病之后都有点反社会的这种心态和人格了，就是在那个座椅上面呀，就沾了他们血的那个针插在那边，
0: 哎呦，
1: 对，所以当时的那一段时间就是不管是在哪里啊都特别特别的谨慎，甚至那段时间就很多朋友都不敢骑，甚至那个就手也不敢摸，一个不小心容易被扎到，那万一这个东西传染就后果也是不堪设想了啊，所以这个确实你说我们需要尊重他们吧，但是有的时候他们确实在某些方面或者是某几个人做的太过分了啊，
0: 好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陈小黎他觉得应该这个真的得说，是吧，这个确实得说，毕竟这个病我刚才说过了，非同小病啊，马路他说他刚刚翻了一下他的聊天记录，妇保院当时跟他说把两个人的结果都说了，对象有哪个要注意点也跟你说了，是吧，对，这个时候哪有什么好有隐私，因为你们就这种的话基本上都是会两个人的情况都会就直接告诉一个人就可以了呀，
1: 对，两个人就互相告诉吧，
0: 是是，
1: 反正都得
0: 互相
1: 都得说啊，都得说，
0: 就男的身体状况跟女的说，女的身体状况跟男的说吧，
1: 我们现在是其实是有一个那个你可以直接在妇保院那个APP 小程序上面吧，小程序上面
0: 查
1: 到
0: 的，对方的也查得到，
1: 就
0: 可以吗？
1: 你可以去看他，我忘了，但是我是当时就是截图互相看啊，也不用修改，或者你在旁边的时候两个人你看他的他看你的呗，这也没啥嘛，也没啥好瞒的啊，看到刚刚是在马路在说记得婚前体检的结果，双方就是在一个单子上的，反正就是很多人不做婚检，因为好像我印象里面目前没有说是强制性啊，
0: 就是很多人不做婚检怕检出来一个什么毛病什么的，是不是，
1: 就像不做体检一个道理，生怕是自己有点啥就这儿不好那儿不好的，
0: 这不是讳疾忌医了吗，有点，
1: 就其实我
0: 不做的他肯定是怕自己有什么病被对方知道了，因为他单子在一起的呀，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东西还是一定要如实告知吧，有什么样的问题，
0: 坦诚一点，
1: 哪怕不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艾滋病，那你其他的那一些其实我们都是也都可以治一治啊，什么都是可以痊愈的嘛，
0: 对，主要是你万一之后如果是知道的话，这直接是可以撤销婚姻的，
1: 对，
0: 婚姻无效的，重大疾病隐瞒的话，
1: 是的，是的。
0: 田妹妹她说，之前听说有个女的隐瞒了先天性心脏病的事情啊，结婚之后小孩也遗传了，小孩出生之后检查出来呢也有这个问题，然后男方才知道这事儿，后来就可能

0: 那孩子都有了。所以你看这种东西，哎呀，这怎么说呢？
1: 还是不能瞒啊。
0: 嗯。
2: 风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北京时间17:30，
4: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5: FM98.2 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6: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5: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7: 好山好水高山泉，高山泉水润万家。高山泉推出全新高端饮用水富清水，
8: 天然水源融合富清创新技术，给您生命增添澎湃动力。
7: 高山泉以20多年品质保证，每一滴都是自然的馈赠，
8: 每一滴都是安心的品质。
7: 高山泉富清水，诸暨人自己的高端健康水。
8: 高山泉富清水定水热线0575-8795-3828，0575-8722-5725。
9: 当我寻觅遥远的宝藏，我没有看到四季轮回留下的脚印。当我辗转无眠，我没有看到繁星画出光环，霓虹播撒辉煌。当我跋涉在山水之间，我没有看到溪流汇入江海，嫩苗已成参天大树。当我在绝壁上攀援，我没有看到云海下翻腾的海浪。我走得很快很远，生命的行囊却如此空荡。人生本没有目的地，那又为何这般匆忙？放慢脚步，看那紫禁城的日暮，看那太阳沉没宫墙的金黄。唤醒耳朵，倾听微风拂过松林，杜鹃在清晨歌唱。细细品味一盏淡雅的清茶，蕴含着多少生活的芳香。忙碌的我们常常茫然地追问，幸福究竟在哪里？召唤回疲惫的心灵，我们会发现幸福原来一直在我们身旁。

0: 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欢迎收听诸暨普法。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诸暨市普法办、市司法局与本台联合播出的诸暨普法专栏。办卡三天预降价，能退吗？办理健身预付卡仅三日，商家便推出力度更大的优惠活动，消费者欲退卡重购却遭商家拒绝。近日，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预付式消费纠纷案件。2026年4月，海宁市某健身房推出办40次送10次的办卡优惠活动，市民张女

形式有意办理健身服务，遂与健身房销售人员通过微信沟通协商，最终约定以1000元价格办理共计50次的健身服务卡，服务有效期为1年。因张女士未到店现场办理，按设健身服务合同由健身房代为签署。令人意外的是，张女士完成付款仅3日后，该健身房便推出全新的优惠力度更大的办卡活动。为享受更优消费权益，张女士随即联系健身房工作人员，要求取消已办理的50次健身卡，退还费用并更换新的优惠套餐。但健身房以双方合同已生效，市场价格波动属于正常商业经营行为为由，拒不同意退款及变更套餐。双方多次协商沟通均无果，张女士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判令健身房全额返还办卡费用1000元。法院审理查明，按设服务为预付式消费服务，张女士付款后未实际消费，其提出退款申请的时间距付款之日仅4日。承办法官审理后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规定，消费者自付款之日起7日内请求经营者返还预付款本金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本案中，张女士提出退款诉求时尚在法律规定的7日冷静期范围内，且不存在法定不予退款的例外情形，其退款诉求合法有据，依法应予支持。最终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令该健身房全额返还张女士预付款1000元。当前预付式消费模式已广泛应用于健身、美容、餐饮、零售等各类服务行业，先充值后消费的经营方式成为市场主流。但实践中，消费者常因冲动消费、商家后续调价、个人需求变更、服务预期不符等原因想要退卡退费，却往往被商家以合同生效、概不退换等格式条款拒绝，消费纠纷频发。司法解释明确的预付式消费7日冷静期制度是法律赋予消费者的专属维权保障，无论消费者因价格变动、冲动消费、需求调整等何种个人原因，只要在付款之日起7日内提出退款申请，且无法律例外情形，均可要求经营者全额返还预付款本金。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办理各类预付卡充值服务时理性消费，同时熟练运用法律武器，在法定冷静期内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警示各类市场经营主体，诚信经营是企业立足之本、发展之基，经营者应当主动研习并严格遵守预付式消费相关法律法规，自觉摒弃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条款，尊重消费者的法定权利，通过规范经营、诚信履约、优化服务，构建良性可持续的消费关系，积累市场口碑，实现企业长远稳健发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诸暨普法专栏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看到刚刚是 EIO 在说有一些群啥的就是恶意传播，就觉得心里肯定有问题啊，多正常肯定不太正常的呀。
1: 嗯，
0: 还有周平在说医院连诊断的权利也没有，就是疾控中心确诊的，这咱们问问陈小丽就知道了，他应该就是疾控中心的吧。
2: 对，这个确实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的一个焦点不在这里、啊
0: 嗯、
2: 我们在说的，我们刚才说的医院什么诊断，这里说的其实就是疾控中心啊，或者一些诊断机构啊。
0: 嗯， 嗯，
2: 对吧，
0: 就是它总共就是这个方面的这个医疗系统嘛、啊
2: 嗯、
0: 都差，反正差不多的。刚刚也是在跟大家聊这个东西，其实很多时候啊，就可以法理确实可以有边界，但是情理不能有死角啊。
2: 嗯，
0: 有的时候你看隐私跟健康不是说非得你死我活，但是该告知的人他首先得有底气开口，然后才能够让被隐瞒的人有途径知道，这个是真正大家可以想方设法想要做到的一个目的吧。啊，
2: 嗯，对，就主要是这样子、
0: 嗯、
2: 就是让被隐瞒的人我得有途径知道，我到底怎么样去知道呢？
0: 是的，
2: 其实现在这儿就是最合理的一个渠道可能就是你诊断出来这个地方这个机构告诉你了，
0: 对，告知亲友、
2: 嗯、
0: 或者说是告知伴侣。

0: 侣啊。
1: 嗯，
0: 好的，我们换个话题啊，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最近网络上热度也是挺高的一件事情。有网友调侃啊，说这个是一颗西瓜引发的那个全套违章。
1: 嗯，
0: 这个还真的是蛮有意思的。刚才那个话题有点严肃吧？
1: 对。
0: 接下来这个其实可能也挺严肃的一件事情啊，
1: 是，
0: 毕竟是跟交规相关的嘛。
1: 嗯，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事儿啊。
0: 嗯，
1: 山东菏泽那边女子穿拖鞋开套牌车摔西瓜，先还原一下，简单还原一下现场。就没几天前吧，那天中午有一位56岁的张女士，她觉得买的西瓜有问题，然后跑到了南城街道摊主张某某那儿去讨说法。
0: 结果呢，说法是没讨成，倒是先动了手。那么根据一个警情通报呢，她辱骂推搡了摊主，还把自己买的西瓜和摊位上的一块西瓜摔了个稀碎啊，这真的是火气挺大的。
1: 嗯，
0: 但真正让这事儿出圈的是摊主的一个发现。
1: 对，摊主很眼尖啊，他说这个张女士开来的白色汽车前后挂的车牌居然不一致，马上报警了。
0: 警察一查，好家伙，问题还真不少。咱们先来捋一捋他到底摊上了哪几件事啊。
1: 嗯，
0: 第一个呢，侮辱殴打他人。第二个呢，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第三，开车穿拖鞋，这三条条条都踩线了。
1: 对，当然这个处罚啊，不可能是二合一，肯定是打包来的。
0: 嗯，
1: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张某被处以行政拘留7天，罚款3250块钱，驾驶证一次记15分，
0: 就等于说是要重新考过了啊。
1: 嗯，
0: 我们来划几个重点吧，就是驾驶证记满12分，就是要暂扣，重新。考科目一是不是？那他这一下子15分，本儿肯定是要回炉了。
1: 对，而且使用伪造变造号牌本身就是严重的交通违法，罚款之外呢，法律后果比咱们想的要重得多啊。那至于开穿拖鞋开车，很多人不当回事儿，但真正遇到了一些紧急情况，脚底下一滑，刹车踩不实，后果是不堪设想了。
0: 所以你看，这本来可能只是一个西瓜质量的消费纠纷，那我在想，就是西瓜质量不好，也用不着就发那么大的火呀，是不是？
1: 对，
0: 大不了你反正你拿回去了，那你就还给人家，或者是换一个不就得了吗？是不是？
1: 嗯，
0: 好好说，或者你真的摊主他不认账，你找市场监管部门都能解决。
1: 对，
0: 结果因为自己这一连串的操作，硬生生把自己送进了拘留所啊，还搭进去了几千块罚款和一本驾照。
1: 是，咱们其实浙江这边啊，像我们诸暨有很多朋友夏天爱穿拖鞋出门的，但是如果要开车，我一般车里面也会放一双鞋子，运动鞋。你如果穿拖鞋什么的，你都可以用嘛啊。
0: 嗯，
1: 一双上车就换，记住啊，拖鞋啊什么高跟鞋都是驾驶座上的一个隐形杀手了。
0: 还有一句老话得再念叨一遍，就是遇事千万别冲动啊，不管是买东西起了纠纷，还是说路上开车有了这个摩擦，动手骂人解决不了问题。
1: 对，
0: 只会让有理都变得没理了，这小事变成大事了。
1: 嗯，也提个醒啊，任何时候呢，尊重法律，遵守规则才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最好的方式了。
0: 嗯，
1: 来听一下老蒋的语音。你好。
2: 医院体检的时候，验血上面不是有个什么 HIV 上头的有一个阴性阳性
0: HIV 啊、
2: 哦，就是那个 AIDS 病嘛。
0: 嗯，
2: 那不是如果阳性的话，那就大概就是就死了吗？
0: 嗯，
2: 难道这个不算呢？非得要疾控中心那边去重新验一下？
0: 他们出具的。那这个这那个什么来着的，
1: 嗯嗯，就是
0: 这个我也听说了。
1: 是，就其实这个对验血它就是能验得出来的，
0: 能验出来。
1: 对，
0: 但是如果是出具的这个到底确诊的这个，好像是疾控中心去那个他们出具的一个证明吧。
1: 嗯，就你看，就这个其实很多时候呢，像医疗系统这都是知道的，都是了解的，但是就少了一个呢告知的这个渠道啊。
0: 嗯，
1: 你只要怎么告知或者怎么告知更合适，哪怕这个事儿可能对别人会对那个感染的人会有点风险，但是如果说他不承担这样的一个相应的责任，其他的人辐射到的可能就不止他一个了。
0: 嗯，
1: 有更多的2、3、4、5、6都没有数啊，这个事儿啊。
0: 嗯，而且最近关于这种新闻也不只是这一个啊，刚刚前两天我也看到了类似这种新闻。嗯，节目当中我们就不扩展开来说了。嗯，大家就是类似的，就是这会儿路上的情况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看啊。
1: 对，
0: 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等。

0: 了大家啦。
1: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
2: 你真的会吃药吗？先来说说四类常见服药时间的定义适用药物。空腹服，饭前一小时，饭后两小时，避免食物干扰吸收，如阿司匹林、肠溶片等。饭前服，饭前15分钟到30分钟，适配需及时起效的药物，如黄尿类降糖药、促胃动力药等。随餐服，与食物同服，少量进食后服，减少胃肠刺激或协同起效，如阿卡波糖等。饭后服，饭后15到30分钟减轻胃肠刺激或促进吸收，如非甾体抗炎药等。服药时间的三大常见误区及症结。误区一，将每日三次等同于三餐时服。症结，多数药物如抗生素需每隔8小时服，仅部分降糖药、助消化药等药效与进食相关的药物随餐服。误区二，漏服后下次补双倍的剂量。症结，短半衰期药如降压药是时间补服原剂量，长效药如他汀类通常无需补服，切勿自行加倍。误区三，混淆空腹与饭前。症结，两者时间要求不同，空腹是饭前一小时，饭后两小时，饭前是餐前15到30分钟。特别要注意的是，服药需谨遵医嘱，以保证药效，减少不良反应。

0: 看到杨二在说下班倒计时还有五分钟啊，老朽说医院是筛查，疾控是确诊啊。
1: 哎，他这方面你看就是概括的挺不错的啊。
0: 嗯，
1: 刚才我是解释了半天，似乎也大家也听不懂怎么回事儿，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啊。
0: 嗯。接下去最后的时间里面给大家放一张电影券吧，还是啊，
1: 嗯，可以进入到我们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
0: 嗯，
1: 也跟电影券，
0: 对，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不是还有一份牛小鸭的这个199的餐券嘛，
1: 嗯，
0: 我们放到明天节目当中再给大家来抽。
1: 嗯，
0: 然后当然时间呢没有办法就直接给大家确定下来，明天就记得的话就蹲守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吧。
1: 嗯，现在这会儿是电影券啊，大家可以继续的进入到融媒直播间来抢一抢啦。
0: 嗯，
1: 9月15号之前去把它给用掉，哦，不是去领来啊，万丰西楼一楼的总服务台去领取。
0: 是有两份宝箱给大家放在融媒直播间当中，目前都没有开出来，大家可以动动小手再去点击一下了。
1: 嗯，
0: 都是万丰加来记光影城的观影券。然后再次提醒一下各位，之前有朋友去 VIP 厅啊 ，VIP 厅的话是要4张。普通的拼的话我们是2张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发出去一份呢就是2张。
1: 对，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就普通厅嘛啊去看的。
0: 对，
1: 普通厅都会更多一些的。
0: 嗯嗯，目前还没有开出来啊，再看看这个宝箱有没有主人啊。
1: 看到佳佳中奖啦，哎呀运气挺不错的啊。
0: 对，
1: 就每天都有收获。
0: 是刚看到他就是进到又回到我们的融媒直播间啊，就看到名字出来了，
1: 哎呀这个就是在等着他呢啊。
0: 是，还有一份还有一份，大家哦这已经结束了，那我们重新给大家开个砸个金蛋吧。
1: 嗯，
0: 砸个金蛋啊，看看
1: 拼手。

0: 素的啊。
1: 是的。
2: 哎呦好。
0: 哎呀确实运气挺好的。
2: 真好啊，这会儿就直接开出来了啊。
0: 嗯，
2: 我们今天总共其实发了好几份电影券，大家都要记得领奖的时间点。
0: 对，最后截止时间9月15号。
2: 是领奖的时间啊，那么观影时间的话、由你自己定，我们在12月底12月31号之前去看了就可以了。
0: 嗯。
2: 好了，那今天跟各位聊了这么多，我们也差不多下班准备回家了。明天节目这端不见不散了，
0: 明天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去用药，包括常用的我们儿童型离用糖皮质激素、抗组胺药、白三烯、受体拮抗剂等。过敏性鼻炎属于黏膜慢性炎症，需要遵医嘱完成疗程，逐步减量，随意停药，极易反复。同时，家长不必恐惧儿童鼻喷激素，局部吸收少，不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以上就是今天甜人家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1: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咱们诸暨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太阳会时不时出来露个脸。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午后局部地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来突袭，出门最好随身带把伞，防晒又防雨。气温方面，白天最高气温预计在33到35度，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大家要注意补充水分。说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外围环流影响，27号和28号我市会迎来较大范围的阵雨或雷雨天气，雨量不容小觑，同时风力也会明显增大，预计会伴有6到8级的阵风。所以特别要提醒农民朋友、高空作业人员还有准备出行的小伙伴，这两天要提前做好防风防雨的准备了，晾晒的衣服记得收好，窗台上的花盆也挪到安全的地方。而本周其他时间段，我市基本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的夏日经典配方，台风路径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安全第一，有备无患。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祝大家一天好心情，我是刘纯，我们下期见。

0: 片又是一片愁，月季落。
1: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2: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

0: 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1: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

0: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1: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 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

0: 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讯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1: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 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7: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1.5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6: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2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1: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8: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4: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9: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4: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9: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的，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0: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3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11: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1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 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13: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12: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14: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15: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0: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1: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0: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3方面。
18: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7: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8: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0: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

0: 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1: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3: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城市的夜空下，聆听激扬大地的夜晚。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2: 清凉一下，防暑降温，这样做。酷暑来临，热热热，如何健康防暑？清凉度夏。一，运动时间尽量选在凉爽的早晨、下午或者傍晚。二，外出备好防晒用具，尽量选择吸汗、宽松、透气、浅色的衣物。三，多喝温水并适当补充盐分。四，食用含水量较高的时令瓜果，比如西瓜、西红柿、桃子等。五，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上火，可以喝一些菊花茶、绿豆汤、凉茶等。温馨提示：一，避免长时间电扇直吹，睡觉时不要躺在空调出风口，避免空调病。二，运动或出汗后，从室外进入空调房，要提前将汗擦干，切忌猛冲凉水、猛喝冷饮解暑。三，食用西瓜等蔬果，温度不要太低，从冰箱拿出来后，在室温下放置一会儿再。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 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 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书籍的墨香，文学的力量，阅读点亮生活。
1: 一方沁阳热土满腔篮球情怀，诸暨篮球人的故事，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诸暨篮球文脉。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本期诸暨篮球人的故事。今天要为您介绍的篮球人是孙航。孙航身高1米95，体重90公斤， 场上司职小前锋，身体素质强硬，技术较为全面，拥有小前锋具备的能投能突能单打的技能。孙航的对抗能力出色，在进攻中往往擅长主动寻找对抗，对于核心力量的训练自己比较有把握性。低位孙航能够在合理冲撞区灵活运用脚步与勾手， 漂亮的转身抛投成为他得分的主要手段，同时他的弹跳能力也较为出众，对于二次篮板的拼抢非常具有冲击性。其次，防守端眼疾手快，抢断对手球权的时候能够迅速做出判断，应该怎样对待此次球权？问到孙航坚持打篮球的原因，他的回答很简单， 想打球，想打好球。孙航兢兢业业地当好一支球队的蓝领位置，教练需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队友需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孙航也没有太多复杂的想法，只想认真对待每次训练，认真对待每次比赛，自己做到问心无愧就好了。 2025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总决赛，诸暨队对阵辽宁大巴队，诸暨队球员孙航比赛期间收到了生日蛋糕。在今年第二届生生不息县市区共同富裕篮球联赛县比A全国总决赛，诸暨队与湖南城西队的巅峰对决中，核心球员孙航连续得分建立领先优势，在内线持续造成杀伤， 最后，诸暨队拿到全国县比A的亚军。孙航高中时期就读于浙江篮球名校诸暨排头中学，他作为土生土长的诸暨人，每一年都会回去参加球队的嘉年华活动，与曾经的队友一起重拾高中的美好回忆与青春。如今，孙航无疑也成为了诸暨人的骄傲， 也为很多诸暨的小球员树立了一个优秀的榜样。好，今天诸暨篮球人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凉一下，防暑降温，这样做。酷暑来临，热热热，如何健康防暑？清凉度夏。一、运动时间尽量选在凉爽的早晨、下午或者傍晚。二、外出备好防晒用具，尽量选择吸汗、宽松、透气、浅色的衣物。三、多喝温水，并适当补充盐分。四、食用含水量较高的时令瓜果，比如西瓜、西红柿、桃子等。五、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上火，可以喝一些菊花茶、绿豆汤、凉茶等。温馨提示：一、避免长时间电扇直吹，睡觉时不要躺在空调出风口，避免空调病。二、运动或出汗后，从室外进入空调房，要提前将汗擦干，切忌猛冲凉水、猛喝冷饮解暑。三、食用西瓜等蔬果，温度不要太低，从冰箱拿出来后，在室温下放置一会儿再吃。四、进行高温作业的人群要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如果出现恶心、反胃、头晕、发热等不良状况，及时避暑并就医。五、如果发现自己或周围人有中暑症状，应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小口慢饮，保持周围通风，涂抹或服用解暑药物。这些小知识你都 get 了吗？祝你清凉度夏。
1: 怎么又堵住了？

0: 言，射中大地。这里是 FM 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1: This is 诸暨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6:00至6:30健康诸暨，6:30至7:00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7:00至7:30纪阳晨语，7:30至9:00诸广早交通，9:00至12:00时光音乐会，12:00至15:00音乐快车道，15:00至16:00广播剧场，16:00至18:00诸广晚交通，18:00至18:20诸暨新闻，18:20至18:30田园人家，18:30至19:00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至20:00品味书香，20:00至21:00音乐进行时，21:00后全天播音结束。
2: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3: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受台风沙德尔的外围环流影响，今天明天我市阴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还可能出现暴雨，风也不小，阵风能达到6到8级，所以特别提醒大家，阳台上的花盆瓶瓶罐罐晾衣架赶紧收进屋，车子别停在低洼处，这次局部雨量不小，万一积水漫上来，发动机进水可不是闹着玩的，地下车库

0: 河道边这些地方能避开就避开。另外呢，老人小孩今天尽量减少出门，风大雨急路又滑，实在要出门的话一定要穿防滑的鞋子，慢一点再慢一点。目前来看，29号前期还会有些尾巴雨，到了29号的后期到30号，天气会暂时喘口气，多云到阴，午后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但别急着洗大件衣物，因为31号到9月2号，地面稻草和弱冷空气又要联手，带来新一轮比较明显的阵雨或雷雨。说起来，这几天的天气就像是像个爱闹脾气的孩子，晴雨来回切换，气温也跟着起起伏伏。咱们能做的就是多看一眼天气预报，做好十足的准备。愿大家无论晴雨都有一份从容的好心情。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1: 诸暨的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2: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3: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有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

0: 防晒和补水是对付高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南方比北方更闷热，出汗更多，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子曰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休息时找个阴凉处，全副武装避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这些措施一起上。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防晒又安全。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喝水，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出现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高温天气总想抱着空调不撒手，但温度别调太低，也别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否则容易患上空调病。出现这些症状，哎呀，那就是中暑了，赶快到阴凉处休息，吃些防暑降温药，如果 hold 不住了，那就赶紧去医院吧。高温天气这几类人群要格外小心，普通人夏季也需要规律作息，适当运动。
1: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4: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3: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4: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4: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4: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

0: 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行踪。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

0: 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零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机

0: 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城沛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
1: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0: 挺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
1: 赴三弦子，低唱华家蝴蝶梅。这是清代艺人郭凤爪《青梅词》中一首关于诸暨乡中酿酒的诗，虽说有点自诩，但是也记录了当时民间酿酒的状况。诸暨明报五州纪念册则记得稍微详细，有烧酒、老酒两类，大麦鱼、炉暨、玉蜀黍皆可烧，炉暨最佳，速成者为甜酒，称麦露，熟后十数日后煮为烧酒，性甚烈，老酒味厚气香，次之为焦黄，又次者为白酒。今日细阅古籍，觉得他记得并不确切，还遗留了一种甜酒酿。诸暨乡间旧时几乎每家每户均酿甜酒酿，俗称割酒浆，每年糯谷收获，农家取糯米数斗，着清水浸泡，几掌捞起沥干，放入蒸桶，至灶上蒸熟以后呢，将糯米饭用冷水洒沥，使之冷却，冷却至一定程度，将糯米饭倾于圆扁中，揉散结团，拌入相应比例的甜酒白药及酒曲，然后呢装入坛泵，将其倾纳平整，在中间留一小孔，装甜壁，用被絮包裹坛泵外部，放置于灶后暖和处，使其发酵，待一周时以后，小孔中即可见露，两三周时之后，甜酒酿呢就酿成了。甜酒酿在农村乃是一种佳味，酒味浓，既香又甜，老人妇女小孩都喜常食，家中儿媳女儿临产必酿之，据说啊可以活血补阴，是服侍产妇的滋补品，加汤圆或鸡蛋在镬中一煮，那就是招待客人的上等点心了。土酒俗称白酒的酿制，陶蒸步骤与制甜酒酿一样，但拌入的酒曲却不同，称老酒白药。一般呢，土酒酿制的量也叫甜酒酿多，有些农户酿数十斤，多则上百斤、数百斤，故需请专事酿酒的老酒师傅制作。储存器皿不是坛泵，必用酒缸，有20缸、50缸等。糯米饭拌入酒曲，装入酒缸，一般呢需储存一个月，使其充分的发酵出来。发酵至一定程度，将清水煮沸冷却，串兑进酒缸，再过数十天，白酒即成，就可以饮用了。有些人家呢，将酒糟与酒一同灌入酒坛，用泥封口，放置数月，使酒糟自然沉淀，酒色变得清亮。这又称温清，其味更加更纯。若制老酒，酒酿成以后将酒糟榨掉，酒液至镬中加煮以后，添加一种糖色，酒即成黄色，这就是黄酒，或称老酒。而后呢，灌入酒坛，封泥于口，处于阴凉之所，就可以常年饮用。老酒储存年份越长，酒味越醇厚，故有老酒越陈越

月香之俗语。诸暨旱地山坡种植大小麦、糯稷、六谷、荞麦等，这些杂粮都是烧制烧酒的一等原料，其中糯稷最好。糯稷呢，有高脚糯稷品种，其颗粒饱满，糯性足，出酒率高，尤为佳品。农人收获糯稷，将其晒干，制酒时将糯稷浸泡数日，然后呢入蒸桶蒸，熟透以后冷却，再拌入烧酒白药，入缸做糊，让其发酵。约一个月以后，缸内呢就会涌起红酒液，酒液有浓郁酒味，口感稍甜，亦可饮用，乡人称麦露。沥出麦露，就可以将糯稷上蒸蒸酒了。蒸桶上大下小，上套一个锡制的底托，在底托上置一个圆形的中间凸起、周边凹下的锡器，此俗称和尚头，内存冷水。蒸桶中糯稷受热，渐渐地将酒气蒸发，酒气碰到锡器凝结成蒸馏水，蒸馏水落到底托中，通过一小孔柱向外流，小柱下用酒壶接成，这液体啊就是烧酒。烧酒无色透明，香气浓郁，口感纯真。铜山乡一带村民喜将一片糯稷干放在托底间，经过浸润蒸出烧酒会呈淡红色。烧烧酒的锡器称甑，在当时是一件颇为贵重的器物，一般呢由村民凑钱铸造，一个村坊或一个房族共有共用。锡酒甑做工精良，光洁美观，外围上镌刻琼浆长流及所属房族字号。乡中呢有善于酿酒烧酒的师傅，经他们之手酿制，不会出酸酒和刺酒，且产量也高，他们技艺高超，是民间酿酒的高手。每年秋收结束是他们忙碌的季节，受乡人之情，他们携带酒甑和白药上门服务。白药是自己制作的，在夏季到山边田头集采腊蓼花做引子。腊蓼草有两种，一种开紫花，一种呢开红花。紫花性平，宜做甜酒白药；红花性辣，适合做土酒和烧酒白药。如何炮制，各家自有家传秘方，秘而不宣，万人无从知晓。古籍上也曾有土人采蓼制酒药之记载。酿酒师傅制酒自有一套程序和规矩，到某家酿酒，先燃三炷香于灶祀君前，口中念念有词，然后呢浸米蒸料，拌药入缸，一丝不苟，且不多言，特别是在蒸制烧酒时，也不许家人多言多语，更不准说不吉利之言。据说若有人多言，酒神出走，就烧不出好酒和产量。这实际上呢是酿酒人一种敬畏心理的体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乡中粮食紧张，制酒原料紧缺，有聪明的酿酒人用番薯烧制烧酒，甚至用山间金刚刺根烧制烧酒。毕竟啊，这些酒质量欠佳，后来逐渐的被淘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铜山青山一带乡民利用自家种植的高粱、大麦、玉米，采用以锅煮粮、陶缸发酵、小甑蒸馏、原浆窖藏的传统方法，烧制出优质廉价的诸暨特色烧酒，统称为铜山烧。经过数年市场的历练，赢得本地外部消费者的口碑，广大群众看到了烧酒产业的前景，众多民间烧酒作坊应运而生，销量也逐年的攀升。后来经有关部门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先后建立几座专式酿酒的工厂，从家庭作坊生产方式走向工业化、集约化的生产方式，使古老的传统酿酒技术焕发出新的活力，为乡村振兴、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的生活中，我们常常渴望一片宁静的港湾，在这里每一次思考都是对内心深处的探索，每一份感悟都是灵魂的觉醒，一同聆听内心的声音，走进心灵感悟的世界。

0: 纪阳晨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心灵感悟为您分享的是提升自己最快的方式。
1: 周国平说过，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在物质的贫富、社会方面的境遇，是内在的素质和层次，把人分出了伟大与渺小，优秀与平庸。有的人醉心于三五成群的消遣，有的人专注于一步一脚印的努力。人和人之间的差距都是在悄无声息间拉开的。垂涎别人的风光，抱怨自己的不济，不如沉下心来提升自己。提升自己最快的方式，以下四种分享给你，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活出精彩。一，修炼好屏蔽力。荷兰畅销书作家罗伊·马丁纳曾说，我生命里最大的突破之一，就是不再为别人对我的看法而担忧。只有我们不需要外界的赞美时，才会变得自由。不为外界的声音所扰，不因他人的眼光迷失，才是难得的清醒。作家编剧周梅森，从中学起，就一边在煤矿勤工俭学，一边开始写作。煤矿里爆炸药的纸张在过蜡之前要被裁剪，他每次都去收集切下来的边纸条，那是他写作的稿纸。高中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当地煤矿工作，又累又苦的活没有湮灭他的写作热情。晚上工友们休息后，他就埋头写作。几年间，他把写成的几个电影剧本和三部长篇小说先后寄给编辑，却没有一个发表。工友们嘲笑他，别做作家梦喽。就连邮递员大老远看见他，语气里都藏着几分戏谑，周梅森又被退稿了。周围人的劝说和嘲讽，他从不在意，仍然坚持写作。22岁，周梅森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处女作，用作品默默回击了质疑声。这些年，他的小说《人民的名义》《人民的财产》《大博弈》等被放上荧幕后，深受观众喜爱，也屡创收视新高。生活是自己的，别人的闲言碎语无需在意。人生在世，我们无法面面俱到，也很难八面玲珑。倘若我们太关注无用的信息，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反而会使自己的生活一团乱麻。生命很贵，别在无谓的人和事上浪费。修炼好屏蔽力，留时间和精力为自己赋能，在纷扰的世间默默守护好自己的灯火。二，保持空杯心态。屠呦呦很少接受记者采访，一心只做科研。即便获奖后记者采访他，他也淡淡地说，荣誉都是过去，现在得干活了。拒绝在功劳簿上躺平，懂得一切归零，才能以最好的状态轻装前行。有乒乓球初代大魔王之称的邓亚萍，在一期间拿了18个世界冠军，连续8年排名乒坛第一，他却没有沾沾自喜，在快要退役之际毅然把成就归零，进入清华大学学习英语。刚进入清华的时候，邓亚萍的英语底子很弱，有一次老师让他默写26个字母，他都写不全，但他没有沮丧，决定一切从零开始。每天早上5点起床到晚上12点睡觉，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用在学习上。他还给自己定下3个1的规矩，从第一个字母学起，从第一个单词背起，从课本第一页读起。4年后，邓亚萍拿到清华大学英语系学士学位。从清华毕业后，他仍坚持学习深造，最终拿到了剑桥大学博士学位。邓亚萍勇于将人生归零，在不同领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李小龙说，清空你的杯子，方能再行注满，空无以求全。人生亦如此，一味沉浸于已有的成绩，自命不凡，目空一切，反而难有进步和成长。傍晚的夕阳再绮丽，也无法成为明天的太阳。过去的成就再辉煌，都左右不了你未来的方向。不因荣誉沾沾自喜，方能身心自在，重新出发。不因成就自满自大，才能瞄定目标，坚定向前。保持空杯心态，不断吐故纳新，一步一步积蓄力量，成为更好的自己。三，做过程主义者。谷爱凌曾说，我不是为了拿奥运奖牌而滑雪，我只是享受一件事，再顺便去赢。上学那会儿，他经常背着大学板包，一大袋衣服，辗转于雪场和学校间，周末也常在练习。有时为了不打乱训练节奏，他能坚持好几个小时不吃不喝。在他的滑雪生涯里，摔倒受伤是家常便饭，甚至好几次因为挑战高难度动作摔倒骨折，但他从未放弃，始终专注在滑雪这件事本身。专注于做事的过程，不设必须达成的目的，有时候反而更接近成功。瓦伦达是美国著名的走高空钢索表演者，他的技艺叹为观止，在以往的演出中从未有过失误。一次，马戏团要为美国知名人士表演，瓦伦达的走钢索也被定为要表演的项目。瓦伦达知道，如果完成好此次表演，会对自己和马戏团带来莫大好处，他抱着必须赢的想法做着准备。表演那天，他一反常态，连平常的简单动作都没完成，不幸从钢索上摔下身亡。他的妻子事后接受采访说，他太想完成节目，没法专注表演，导致了悲剧。太看重结果，就会陷入无尽的担忧，反而容易事与愿违。我们都会给自己设定目标，有的人只定目标，一旦跌倒，往往会自暴自弃，一蹶不振。有的人关注过程，即便跌倒，也会汲取经验，整装待发。林清玄在《一心一境》中说过，人生的最大意义，不在奔赴某一目的，而在承担每个过程。人生漫漫，比达成目标，更重要的是在过程中提升自己。享受过程，心无旁骛，有一种结果，它叫水到渠成。四，和磁场相近的人同行。《礼记》中有言，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成长路上，与磁场相近的人同行至关重要。华罗庚的数学成就离不开老师王维克的指引，他爱看书，时常跑到王维克家里借书，但每次都是漫无目的的看，大多时候也都浅尝辄止。王维克时常劝诫他，学习就像挖井，要在对的地方深挖才能出水。于是他便开始专注涉猎数学书籍，专心做起研究。有一次，华罗庚拿着写好的福尔马最后定理之证明论文，信心满满地交给王维克，想得到老师的赞扬。王维克却指出他论证的不足，并语重心长地和他谈论如何沉心学术。那次交谈让他受益匪浅，自此做研究的态度更加严谨。在王维克亦师亦友的指导下，华罗庚深入研究数论，解决了近代数论方法应用研究等一系列世界性问题。巴菲特曾说，想成为最优秀的人，就要向最优秀的人学习。人很容易受身边人影响，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不自知的。和错的人一起，就像陷入泥沼之中，会消耗你，拖垮你，直到将你完全吞噬。和磁场相近的人在一起，就如无形中有一盏明灯，会照亮你，指引你，让你在黑暗里找到方向。每个人都有失败落寞的时刻，和磁场相近的人一起，就有重振旗鼓、逆风翻盘的机会。每个人也都自带磁场，对的人吸引的都是精英，和他们久处，你的三观会越来越正。人生开挂的方式，适合对

0: 力的人并肩同行，一路披荆斩棘，共同奔赴美好。刘同在《一个人就一个人》书中写道，你把时间花在哪里，人生的花就会开在哪儿。花时间提升自己，生活会赠你以玫瑰。修炼好屏蔽力，摒弃无谓的干扰，生活才能高效美好。保持空杯心态，放下过去的光环，未来方能乘风破浪。做过程主义者，专注当下的过程，人生自然会豁然开朗。和对的人同行，保持前进的姿态，生命必将恣意绽放。人生下半场，愿我们都在自我提升的路上，历经风雨捶打，去见诗和远方。提升自己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提升形象。杨澜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没有人有义务透过你连自己都毫不在意的邋遢外表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在。衣着得体，容止有仪，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对生活的负责。
1: 天天说气象，由万峰新天地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受台风沙德尔的外围环流影响，今天明天我市阴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还可能出现暴雨，风也不小，阵风能达到6到8级，所以特别提醒大家，阳台上的花盆瓶瓶罐罐晾衣架赶紧收进屋，车子别停在低洼处，这次局部雨量不小，万一积水漫上来，发动机进水可不是闹着玩的，地下车库、河道边这些地方能避开就避开。另外呢，老人小孩今天尽量减少出门，风大雨急路又滑，实在要出门的话一定要穿防滑的鞋子，慢一点再慢一点。目前来看，29号前期还会有些尾巴雨，到了29号的后期到30号，天气会暂时喘口气，多云到阴，午后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但别急着洗大件衣物，因为31号到9月2号，地面稻草和弱冷空气又要联手，带来新一轮比较明显的阵雨或雷雨。说起来，这几天的天气就像是像个爱闹脾气的孩子，晴雨来回切换，气温也跟着起起伏伏。咱们能做的就是多看一眼天气预报，做好十足的准备。愿大家无论晴雨都有一份从容的好心情。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0: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共建浩美诸暨。
1: 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 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Le parchemin à toile numérique, l'ancienne civilisation du Zhejiang.
3: Mon Dieu! Je suis assise dans mon appartement à Paris.
4: 我坐在巴黎的公寓里，手指一点。
5: 竟然走进了浙江的博物馆，这些玉琮上的神人纹，好像就在指尖下旋转。想读一本关于西湖的诗集，百万藏书一键借阅，明天就能到手，真方便。
6: 外婆，我正在看乌镇戏剧节的直播呢，明天咱们去现场看《牡丹亭》。已为您预定明日演出票
7: A区三排12座。哇哦，这位老师傅正在直播制作西湖绸伞，我甚至可以凑近看每一道工序的细节。等等，我还能点单，预约下周去他的工坊亲手体验。从一卷羊皮纸到一张数字网，古老的浙江文明正沿着这条看不见的数字思路与世界脉动同步。
8: 24小时不停歇的文明对话里，千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正以数字流光重新点亮。数字文旅，一线云游千年浙江。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 欢迎来到 FM98.2
9: 珠广早交通，路况信息，出行攻略，
10: 为您导航早高峰。
8: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11: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98.2。

0: 好，我们的直播时间又到了，各位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是 FM 九八二正在直播，我们清晨七点三十到九点档的珠广早交通节目这端受不了，我是主播周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文辉。
0: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石欢，路上的朋友提前锁定一下频率啊，油车。

0: 各位来分享一下，第一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诸暨西施演，第二步呢在公众平台的菜单选项点选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
1: 是的，在我们柔美直播间，欢迎各位先来打一波卡，早起卡、天气卡、穿衣卡，包括你们的早餐卡，记得第一时间拍一张今天早上的早餐搭配啊，然后晒到柔美直播间。路上的路况卡也不要忘了，早高峰这一点路上通勤的情况怎么样，第一时间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也可以提醒一下其他的朋友避开一些拥堵路段。节目中也要感谢一下为节目提供奖品的以下单位，
0: 要感谢到的是迅马汽车服务以及车友会为我们提供的奖品支持。
2: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街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4: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1: 像在路上锁定频率的各位啊，同时呢也欢迎现在已经坐下来用手机进入我们视频直播柔美直播间的各位。今天我们柔美直播间第一位来的又看到了一位老朋友的身影，不过今天的这个老朋友跟往常的顺序有点不一样。
0: 今天来的最早的是灰太狼啊，
1: 灰太狼一点多就过来了，打卡抢个沙发，然后那个呐喊大哥今天是3点半，哎，你们晚上真的不睡觉吗？
0: 是啊，这感觉这后半夜好像哪个时间点都有人来打卡报道、啊、
1: 是的是的，正负你看5点50来分，他应该这个点已经准备早餐了，跑完步准备吃完早餐，这个点来打了一波卡。徐姐姐也来了，早交通打卡，已经把娃送到学校了，学校已经开学了对吧。哎，你们的那个徐姐姐，你们家孩子现在是在学习的哪个阶段，可以分享一下啊。
0: DTH 也来了，说金牌主播早上好，打卡签到了。
1: 分享我们 DTH 姐妹韩向林在晒今天的早餐，今天早餐今天看着是醋打面啊、哦、可以的可以的。然后呢也有朋友在说那个这个说现在这个天气啊，说是台风有影响，那么到底有会有怎么样的影响，温度为啥还这么高，别着急，我们就来说说天气。

0: 行，我们来说一下天气啊。今天既然又有很多朋友在问台风，那当然你们不问我们也要说啊，因为最近这台风动态大家都在关注啊。咱们南方的小伙伴注意一下了，最近确实如你们所说，天气特别闷热，真的感觉一丝风都没有。但是千万不要被这个短暂的晴好天气骗了，这个并不是普通的秋老虎，而是超强台风来临前的暴风雨前奏。之前热闹的多个台风都已经全部的消散，现在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就只剩一个大 boss 了，就是我们最近大家都盯着的那个18号强台风沙德尔。而且沙德尔正是接下来几天影响咱们整个南方地区核心的一个天气焦点。
1: 今年的台风呢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格外的偏爱咱们浙江。如果沙德尔顺利登陆浙江的话呢，那么浙江就迎来了今年第三个登陆的台风，直接追平了2004年创下的历史最高纪录。那么跟以往台风不一样的是，这次的沙德尔绝对不只是路过沿海刮一阵风就走，它登陆之后呢会一路横穿南方多个省份，带来超长待机的暴雨天气，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久啊，南方各省都得提前做好防范。
0: 是的，没错。我们先说一下当下台风的一个状态。目前沙德尔它已经进入了24小时警戒线，妥妥的一个强台风的级别。从卫星云图我们就可以清晰的看到，它整体的一个螺旋结构特别完整，外围云系发展十分的旺盛，高空

0: 明显的一个气流扩散，这意味着台风的能量充足，状态稳定，短时间内它不会减弱，破坏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1: 根据最新的精准预报呢，台风沙德尔会在今天，也就是27号的夜间到明天28号上午这个时间区间，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这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呢，风力将会达到12到14级，属于台风到强台风级别，部分区域的阵风甚至会更强。
0: 当然，最后我们还是要关注官方实时的一个播报啊。现在很多朋友只关注台风登陆的那一片区域，但是我们南方大部分地区真正的风险，可能有很多朋友没有关注到，还是要说一下，其实真正的一个风险在登陆之后，这也是这一次台风最为关键的一点。沙德尔呢，它登陆咱们浙江、福建以后，它就不会快速消散，反而会继续向西南方向深入内陆，一路横穿多个南方的省份，还会和南下的冷空气是强强联手，制造大范围持续的强降雨，而且整体的降雨影响它会持续4到5天。
1: 具体的降雨节奏也请大家记好啊！从今天开始，华东的风雨天气就正式上线了。那么今天的浙江中东部会率先迎来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了明天，降雨的强度和范围呢会直接翻倍。浙江中南部、福建中北部、江西中部普遍是下大到暴雨，浙闽交界的部分区域还会遭遇特大暴雨。
0: 对，然后呢，等到29号，浙江、福建这个雨水就会慢慢的变小，但是呢，雨带它会往西往南转移，江西西部、湖南、广西的雨势会突然加大，不少的地方到时候会出现大暴雨，一直到30号，台风才会缓流，才会慢慢的消散，南方大范围暴雨天气才会逐步的缓解。
1: 这里重点提醒啊，要前往广西的朋友们啊，前段时间呢，广西刚被台风紫檀影响过，大部分地区降雨量呢比往年多了1倍以上，局部地区呢更是偏多4倍，土壤呢早就彻底饱和了。那么如今呢，沙德尔的残云云系又可能会带来新一轮的强降雨，这么雨水高度重叠，像山体滑坡、洪涝、积水的风险就会特别高啊，要高度警惕。
0: 而且更为特殊的是，这次台风影响期间刚好呢遇上了天文大潮期，像将会形成一个大风暴雨大潮三碰头凶险的局面。台风它引发的海水增水叠加天文大潮，就会直接抬高沿海的水位，然后咱们浙江的话，像台州、宁波一带这个风险是最高的，非常容易出现海水倒灌、堤坝漫水、河道排水不畅的情况，所以呢前往沿海地区咱们一定要远离那个海边和堤洼地带。
1: 很多南方小伙伴呢昨天都有疑惑，明明预报有台风，怎么看起来天还是这么晴啊，还特别闷热，一点风雨的迹象都没有。其实呢，这反而是台风靠近的典型信号。
0: 简单我们跟各位科普一下，台风的中心它是气流上升的一个区域，容易形成云质雨，但是呢台风外围它下沉的一个气流会压制云层形成晴天，同时还会锁住地面热量，像是给大地扣了一层高温锅盖。所以呢，昨天浙江等等南方多地的温度飙升，不少地方突破35度的高温，闷热感直接拉满。不过呢，这样的一个天气它只是暂时的，今天开始风雨就会陆续登场。
1: 是的啊，再跟大家细化一下浙江的风力和降雨预警，也是本次台风核心影响区域。像今天东海海域的阵风呢，可能会达到11到16级，台风中心的附近海域风力更是可以达到17级。浙江沿海的风力会大幅增强，中南部沿海阵风12到16级，内陆地区阵风普遍是8到13级，高海拔山区湖面风力会更大。
0: 而且呢，目前预报的登陆点位让我们整个浙江都处在台风前进路径右侧的一个危险半圆，其实这个也是台风风雨最为猛烈的一个区域，螺旋的雨带它会持续的横扫陆地，温州、台州、宁波、丽水等等一些地方将会重点受灾的一个区域，就会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按照最坏的情况咱们做好万全的防范。
1: 好在就是沙德尔的移动速度啊，这还可以的，核心的风雨影响呢就集中在今明两天，29号之后呢，浙南就只剩下零星阵雨了。30号全省天气逐步转稳，恢复为多云搭配午后分散小雨的天气，熬过这两天就会明显好转。那目前呢，咱们诸暨已经启动了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各部门都已就位，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防范地质灾害的工作。
0: 顺带我们也提一下北方的一个天气啊，这两天呢，北方也迎来大范围的一个降雨，数千公里的雨带横跨西北到东海，和南方的梅雨天气十分的 的相似。不过呢，今天开始北方雨带它会慢慢东移南压，逐步的减弱。但是青海、陕西、山西、河北、山东部分地区，我们看了一下云图，依旧大到暴雨，还可能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等一些强对流。

0: 天气，前往这些地方也要注意防范。入秋以后的这一场阵雨，这一次也是让北方彻底来了一个秋凉。
1: 整体来说吧，本次台风沙德尔的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叠加风险高，也是今年下半年啊影响南方最为严重的一次台风过程。
0: 仅不光是这名沿海，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等等一些整个南方地区都要提高警惕。我们不只是要关注瞬间那个风雨，更是要防范后续持续性的强降雨带来次生灾害。
1: 还是提醒大家啊，多留意近期的天气预警，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河道山脚、低洼积水区域，做好防风防雨防护，平安度过本轮台风天气过程。
0: 说完天气的一个变化，我们也分享一个特别实用的生活小贴士，和每个人的餐桌健康息息相关。我们都知道三伏天呢，前两天已经结束了，但是呢，咱们南方还有我们诸暨这边闷热天气丝毫没有退场，高温高湿环境还在持续啊。所以我们也说这种天气最明显的感受是什么？
1: 就是胃口，有些朋友胃口感觉变差了啊，经常呢一大桌子菜到最后吃不完，很多人呢是习惯性的把剩菜留着下一顿啊，热一热接着吃，不浪费。
0: 看起来好像勤俭节约，但其实它里边藏有一些健康隐患。因为现在温度依旧比较高，湿度也比较大，你剩菜你在那儿存着，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如果说保存的方式不对，加热不彻底，就很容易引发肠胃不适、拉肚子、肠胃炎，全部都找上门了。所以我们也说说啊，最近吃剩菜的一个禁忌和正确的一个做法。
1: 先来说一下，首先提醒就是有六种菜啊，夏天是最好别留。别二次加热，尽量就是这一顿就吃完。
0: 可能有朋友说，不就已经立秋都过了吗？现在还真正的秋天还没来啊，所以天气我们还得看温度，还得看真正的一个节气啊。所以呢，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六种菜，那六种菜，第一种就蘑菇，菌类食材，我们一定要现做现吃。煮熟以后，你放置的时间一久，不仅细菌会大量的滋生，亚硝酸盐的含量也会慢慢升高。反复加热使用，对我们身体
1: 细菌繁殖的速度特别快。那就算后续重新加热，杀死了细菌，但细菌产生的耐热毒素还残留在菜当中啊，依旧会伤身，口感也会大打折扣。那反正吃完倒掉是最好的。
0: 第三种我们要说的是海鲜，鱼虾贝类这些海鲜，它蛋白